0: 300场以上。此外，我区重点关怀特殊群体，布局14家养老机构，发放失能老人消费券，并建立医养机构联动机制，推进全域康养联合体建设。20个镇街康养联合体实行全覆盖，打通基层康养服务最后一公里。目前，我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格局基本形成。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优化城乡养老资源配置，丰富智慧养老应用场景，不断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记者秦胜、石玉成报道。今天上午，上虞公安首批具身智能警务应用场景发布会举行，高层公寓扫楼机器人、夜市经济守护者机器编组、文旅街区警用无人车三类装备正式投用，涉 AI 违法犯罪研判基地同步揭牌。看得见的科技落地，摸得着的实战减负，让智慧警务从后台数据走向街头一线。长期以来，高层楼栋隐患排查难，夜市商圈人流管控难，背街小巷夜间值守压力大，是基层警务的突出痛点。传统监控静态固定，人工巡查覆盖面有限，大量重复性勤务占用基层警力，存在巡查盲区和管控短板。为了匹配基层复杂多变的实战环境，上虞公安依托本地机器人产业链优势，联动本土科创企业，不再走外购通用设备的老路，而是围绕真实警情做场景定制化研发，让装备在实战中反复验证，持续迭代。这些本土造智能装备可适应雨天、逆光、人流密集等复杂环境，能自主避障，会自主规划路线，实现了7x24小时不间断在岗。
1: 首先呢，就是这个无人车呢，采用了这种L4 级别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同时呢，它集成了这个云台激光雷达啊，这个可以呢实时的这个对环境进行扫描，实现这个无人车的这个自动巡逻。那么发现警情之后呢，我们后台提供这种 AI 的算法，可以对这个警情风险进行一个实时的研判啊，同时呢把这个警情的这个信息可以实时同步到咱们这个上虞公安这边。
2: 我们的机器人民警很好地弥补了从人力管理中存在的巡防的空档，管理不够精准，响应存在之后的短板，极大地提升了我们整个公安警力的管理效能。另外，我们在震慑犯罪、安防宣传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实效。另外，在运费方面，我们组建了一支由一线民警、技术人员、科研人员组成的专业互补的复合型的团队，来适配我们的机器人民警，并依托我区完整的具身智能产业链，实现设备本地研发、定制设备和就近维保，有效降低落地成本，加快迭代速度，让科技赋能警务，智慧守护平安。
0: 在万达公寓，扫楼机器人自主巡楼，识别人员徘徊尾随、肢体冲突，也能发现消防通道堵塞、电动车进楼充电、取证直传指挥中心。在石狮夜市，双足机器人与四足机器狗编组巡防，警灯警徽形成震慑，机器狗随行携带 AED 双光云台，在复杂光照下高清取证。在曹娥里十三弄，警用无人车360度云台自动识别违停、明火、人员聚集、打架斗殴，前端语音劝导占道经营，还能对低空无人机探测识别、驱离迫降，大幅补齐了人工巡防短板。
3: 具身智能产品不再是展厅里的技术演示，而是在城市治理一线的实战策略，真正实现了产业赋能治理、场景反复产业，为我区场景创新工作树立了很好的样板。我们将以此为起点，持续挖掘释放更多人工智能领域应用场景，推动更多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城市一线，以场景创新培育新的生产力，助力我区高质量发展。
0: 在科技赋能治安防控的同时，上虞公安同步筑牢 AI 安全防线，当天还揭牌成立了涉 AI 违法犯罪研判基地，归集国内外涉 AI 典型案例，建立案件特征数据库，建立 AI 工具台账，跟踪主流应用风险，研发出初级 AI 图像真伪鉴别智能体，联动科研企业，建立技术支撑和线索共享机制，专门攻坚新型案件研判、证据固定、法律适用难题，实现对新型智能违法犯罪的精准研判、精准打击。

0: 据了解，此次首批三大场景投用只是起点，下一步上虞公安将依托公安部第一研究所、浙江省公安厅、浙江警察学院的技术与业务支撑，全力推动省级具身智能警务实战测试基地挂牌，探索前端机器人感知加后端驾驶舱人机联动勤务模式，并逐步拓展交通管理、反诈宣传、网格化治理等细分场景，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警务上虞样板。全媒体记者赵佳尔、实习生吕元成报道。今天上午，白官丰收杯、滴答球、兜球交流活动在上虞区健身中心棋牌球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与百官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来自全区各街道社区及退教分会的24支代表队，共100多名老年运动员参加。上午8点10分，交流活动在上虞区健身中心棋牌球场开启，赛场之内秋雨微凉，气氛热烈，参赛的老年选手们个个精神矍铄，身姿矫健。滴答球赛场中，选手挥拍轻盈灵动，其落节奏明快，小球在场中来回穿梭，清脆作响，选手们脚步灵活，动作娴熟利落。兜球比拼现场，选手凝神聚力，稳托稳投，精准把控力度与角度，稳稳完成投球达标动作。
1: 我参加这个活动了已经10个年头了，因为这个活动啦，对我老年人那个身心啦健康，同来各种的那个精神面貌啊都提升了。因为你在家里不动要生病的，这样出来我从来不生病，觉得这个活动太好了。这是我们现在呢是一年一次，希望呢以后都每年啦最好做2-3次给我搞一下。我们很喜欢这样的运动，很喜欢这样的活动。
0: 为了贴合老年群体运动特征，此次活动创新了赛事机制，摒弃激烈排名比拼，推行科学达标式参赛模式。个人项目设置明确达标标准，达标选手均可获奖励。团体奖项以队伍整体参与、整体达标情况综合评定，充分体现重在参与、乐享健康的全民健身理念，极大激发老年群体运动热情。
2: 我们主要考虑到老年人呢对这项活动呢重在参与，然后呢降低他的竞技性，让他们能够放松心态，快乐的在这个活动当中体现老有所乐、老有所养，放松心态参加活动。
0: 选手们以赛会友切磋交流，尽显老有所乐、老有所见的精神风貌。最终星光社区等10支代表队获优胜奖，其余队伍获评优秀奖，有效丰富了辖区老年文体生活，营造浓厚全民健身氛围。
2: 我们百官街道呢对于老年人的体育活动呢向来是十分支持的，无论是以前的全民运动会，还是呢我们平时体协、老年体协组织的活动，我们百官街道呢都积极参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打算呢在利用这个第18个全民健身日，百官街道呢还会推开呢市里农民运动会的活动，那么也欢迎广大的老年朋友呢踊跃报名积极参加。
0: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实习生吕元成报道。在曹娥里13弄历史文化街区，一家名为妙咖的咖啡店悄然走红，它将千年孝德文化与现代咖啡消费巧妙融合，成为街区文旅融合的新地标。
3: 走进13弄古街，青石板路与曹娥庙飞檐相映成辉，妙咖咖啡店就坐落于此。门店设计简约而不失古韵，咖啡杯上的祈福字样、店招与古街景致融为一体，吸引着年轻游客驻足打卡。
4: 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地人，从小生活在曹娥庙附近，就是看到13弄古街有着深厚的孝德文化，但是缺少了年轻人喜欢的消费场景，就想着用咖啡做载体，让传统文化变得更接地气。
3: 妙咖主打咖啡加祈福加游园模式，推出9.9元好运福包，内含咖啡、祈福箱和鱼食，串联起古街游走动线。同时门店研发孝运拿铁、椰青美式等特调饮品，将上虞孝德文化与越窑青瓷元素融入其中，让消费者在品味咖啡的同时感受本土文化底蕴。

0: 我们不仅是一家咖啡店，更想做古街的文旅体验枢纽。平时也会通过短视频来分享，店铺的日常，也会给大家分享十三弄，美好的风景，还有，精彩的演出，也会联动街区商户，做联动活动。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古街，让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散发活力。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我们来到十三弄，觉得特别有意义。
1: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王悦报道。
2: 接下来关注一组商贸资讯，一起来了解一下近期省内及绍兴市的商贸动态。
3: 浙江七月社零数据出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浙江省七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01.4亿元，同比增长0.2%。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智能穿戴设备、智能手机、化妆品零售额涨幅显著，粮油食品、日用品等刚需商品销售平稳上涨。一至七月，全省社零累计2.26万亿元，同比上涨2.6%。全省商务系统将继续落地暑期消费季、首发经济等活动，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稳住省内商贸市场回暖势头。绍兴举办全市出口管制合规宣贯会，护航外贸企业稳健发展。绍兴市商务局举办2026年出口管制宣贯专题活动，各区县商务主管部门及150余家重点外贸企业代表参会。会议解读出口管制法律法规，剖析外贸经营当中常见的合规风险点，指导纺织、机电等外向型企业建立内部合规管理制度。下一步，商务部门将持续开展企业合规帮扶，定期推送风险预警信息，筑牢绍兴外贸商贸企业跨境经营安全防线。绍兴“属于我老”字号促消费活动上线，热力地图引导商贸打卡。绍兴正式推出老字号专项促消费行动，发布全域老字号打卡热力地图，串联全市多家百年商贸门店，推出优惠折扣、线下体验等系列活动。本次活动深挖绍兴老字号商贸品牌价值，鼓励老字号创新推出年轻化产品，借力暑期客流，扩大线下门店销量。市商务局将持续跟踪老字号经营数据，完善长期扶持政策，传承发展本土商贸品牌。绍兴入选国家级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谋划商贸升级方案。绍兴成功获批国家级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我市将依托试点机遇，推进汽车销售商圈提档升级，完善二手车交易市场配套服务，打通汽车消费上下游商贸链条。商务部门将引导车企开展惠民展销活动，联动商超文旅资源，打造汽车消费嘉年华，培育汽车消费新业态，推动大宗商贸消费回暖。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城市喧嚣之外，总有一处方寸书香，收纳山河诗意，安放人间温柔。在上虞有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书房，它将万里山河藏于方寸之间，让阅读与自然人文温柔相遇。
2: 大家好，我叫菲菲，来自上虞永和。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第12年了。一开始选择的是在上海，一个陌生的城市。最早的一批客户，我都是陌生拜访来的。
3: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虞山隐，可以看到呢，我身旁是竹林，是茶园，可以看到这一个个落地窗，把所有的风、树、景、盛夏都框在了这个风景之中。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城市喧嚣之外，总有一处方寸书香，收纳山河诗意，安放人间温柔。在上虞有这样一座特

0: 特别的城市书房，它将万里山河藏于方寸之间，让阅读与自然人文温柔相遇。这里是慢读理想谷，全国首家中国国家地理咖啡地理官方合作书店。不同于传统书店的单一氛围，这里打破了阅读自然与生活的边界，把山川湖海人文地理的万般意境融入日常书香与烟火之中。在这里读书不是刻板的独处，而是一场治愈身心的山河漫游。
1: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不只是单纯的卖书或者是做咖啡的门店，而是把地理人文阅读和清闲生活结合在了一起。普通书店大多以购书看书为准，氛围比较单一，而我们店里融入了很多中国国家地理的山河自然人文主题因素。大家来这里不只是安静的看书，也可以喝一杯咖啡慢慢逛，沉浸式感受山川湖海的人文氛围。对市民和游客来说，这里更像是一个可以放松治愈感受人文气息的城市公共空间。我们希望这里是全年龄段都能适配的文化空间。一楼是偏向人文休闲地理主题阅读和轻社交，适合年轻人打卡休闲静心阅读。二楼我们专门打造了安静的亲子阅读区域，就是为了给小朋友提供一个安静舒适有氛围的读书环境。我们想让大家不用远行，在城市里就能触摸山河人文。不管是大人休闲放松，还是孩子沉浸式阅读美育，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寸天地。这也是我们门店一直想传递的初心。
0: 一半是青年松弛的人文休闲，一半是孩童纯粹的书香成长。慢读理想谷用心打造全龄友好的阅读空间，让书香覆盖每一个年龄段，让人文美育融入城市日常，不必奔赴远方。在这一方方寸天地，便能以书为舟，遍览山河万象。
1: 我们也希望未来能通过更多的读书分享、人文美育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这里，在书香里遇见山河，在方寸之间读懂理想。
2: 让我们热烈祝贺绍兴台之燕尊母产地直销旗舰店盛大开业，开业大吉，
3: 生意兴隆。大家好，我叫菲菲，来自上虞永和。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第12年了。一开始选择的是在上海，一个陌生的城市。最早的一批客户，我都是陌生拜访来的，然后一家一家每天这样跑出来的。甚至那个时候给自己定了目标，一天如果不跑满100家，我就不回家。这个过程呢，会遇到很多朋友的质疑啊，或者说被拒绝。但是我当时觉得被拒绝是应该的，人家愿意相信我、认识我，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就以这样的心态，然后跑了差不多1年，然后有了这些客户基础，然后我就很用心的去把这些客户维护好。结果这些客户呢，他们被我的真诚给感动，就给我链接了很多他们身边的朋友啊。也正是他们的这一份对我的信任，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跟坚持。疫情的时候我就又回到上虞，然后就选择上虞重新开始，然后就选择了开滋补品燕窝养生店，然后一步一个脚印。
4: 祝传奇店开业大吉，耶！
3: 一般每年的5月份我都会去西藏，就算高反我也很开心很幸运，因为我能把一个好的一个新鲜虫草带给身边信任我的朋友。然后我每天都会自己亲自盯品质，然后去草民那边把虫草收过来，然后给它刷干净，然后再给它锁鲜包装，然后再顺丰快递到一些信任我的朋友啊客户身上。然后每天也会忙到凌晨1点2点，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让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品质非常重要。我自己在溯源产地盯这个品质，我就比较放心。然后包括每年的3月份4月份，我也会去马来西亚、去印尼、去溯源产地，就亲自去盯每一批原料的品质。就挑完毛以后，要用放大镜肉眼就看不到那种细毛了，才能达到我的要求。因为我觉得燕窝纯净很重要， 就绝对是要纯天然、纯净、干净，这个是第一标准。然后原料也很重要，就是要最早的雨季的好的原料，我们都会提前去给它备货，去验农

手上把一些好的原料超轻毛，就毛最少的那种雨季的原料给它收回来，然后再交给一些良心工厂、正规工厂，他们会根据我的要求帮我定制我需要的产品，然后再溯源到我们中国，就一展一码，每一展燕窝的生产日期、报关单，全部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我希望门店不仅仅是一个燕窝空间，而是坐落在江边，以东方滋补、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的理念传递给我们少女本地。然后呢，我更希望大家坐在江边，让自己的心慢下来，吹着江风，感受一下滋补的力量，然后呢，好好爱自己，这也是我选择在这里的初心。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虞山隐，可以看到呢，我身旁是竹林，是茶园，可以看到这一个个落地窗，把所有的风、树、景、盛夏都框在了这个风景之中。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这里的艺术装置，比如说一些青瓷的瓷具、杯子，还有这些书籍呢，都不是锁在展品柜里的，而是随手可以摸、可以看的。
1: 这里每一个角落都摆着青瓷，如果你感兴趣，他们旁边就有青瓷工坊，可以亲手体验拉坯做器皿。
0: 我们上虞呢是越窑青瓷的发源地，1000多年前的千峰翠色说的就是我们这里的瓷器了。可以看到这些瓷器青中带黄，像雨后的山。这里摆满了拉坯机，我们可以亲手做一个瓷器带回家。但是我们今天着重要体验的是抹茶，走吧。在夏天呢，喝饮料肯定是要加点冰的啦。看着窗外的山和树，然后这里空调吹一吹，太阳晒一晒，太阳补一补，然后再喝喝自己做的抹茶，不苦不涩，还有点回甘哦。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让社区的老人呐、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贴心的照料与陪伴，成为了基层治理的一道必答题。近段时间，我区多个社区探索出了一条邻里互助、邻邻相伴的养老新路子。老人们不再是被动接受服务的对象，而是成为了社区互助里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今天呢，我们就走进社区，看看那里的互助养老是怎样开展的。
1: 把面熟悉方式去吃，把面，熟悉开始，这小三位来哦，熟悉小三，
0: 这里是德济院社区的一处居民车库副房，十来个平方的空间里，缝纫机哒哒作响。几位居民围坐在一起穿针引线，手里忙活的是一双双正在缝制的棉鞋。这间小铺子的主人叫邵亚芬，是社区里的普通居民。去年他主动把自家这间闲置的车库副房腾了出来，自掏腰包添置了缝纫机、针线和布料，开启了这间便民裁缝小铺。
1: 本来门口在做种手工活的哦，现在没退休的门口，俺朋友过上走啊门口，到一头去看看，做了介好大门口，提倡大家分享一下哦。那我一直下来是这样的，他们什么缝缝补补啊，给他们都是免费的，大家都是邻居嘛哦。
2: 这我每天来的。
3: 哎，你以前会不会这个做棉鞋？
2: 没，不会不会。这里跟他亚芬打过一次，他教我们的嘛。就最好的这样，我们每天睡个午觉过来，就到下午就到他这里来做鞋子的，聊天，这个弄得很好的，他这个弄得蛮好的。
0: 如今这间小小的裁缝铺已经成为了社区老人相聚休闲、互助交流的暖心据点。在这里一来二去，邻里之间的距离就近了。像邵亚芬这样的引领主理人在德济院社区还有不少。依托老友记互助养老品牌，社区推出了引领主理人关怀陪伴小微项目，鼓励有特长有热情的低龄老人站出来，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服务邻里。8月的一个下午，德济院社区活动室里格外热闹。社区依托银龄互助志愿者团队，结合前期摸排梳理的60岁以上长者生日信息，为8月过生日的老人们举办了一场老友记安康同贺长者集体生日会。11位寿星围坐在一起。

0: 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80岁了。志愿者们为老人们戴上生日礼帽，点上蜡烛，大家一起唱生日歌，吹蜡烛，切蛋糕，活动室里满是笑声。
1: 什么哎呀，什么再去干个活不干了，是吧？就是人生的使命，60岁人生使命完成了，就是要休养了，也养老了，是要把身体搞好，是不是？退休生活要丰富一点，对不对？
2: 要读过，要珍惜时间啊！我们在最后的余生之年啊，好好生活，开心快乐每一天，就是这个愿望啊！不要烦恼。
0: 除了集体生日会，社区的银发换新项目也深受老人们的欢迎。在社区附近开理发店的饼阿姨，多年来一直为周边年纪大的居民优惠剪发。社区组织义剪活动，她总是第一个报名参加。一把推子，一把剪子，饼阿姨用自己的手艺，让老人们足不出社区就能清清爽爽地理个发。
3: 我屋也很好，钱也便宜给人家。我屋很好的，我们小区里大爷的剪头发人很多的。
4: 比如年纪大的会给他们优惠打折，那有些行动不便我会上门服务，比如敬老院里老人，有的时候我会免费给他们去理发定期。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小孩子也大了，我们也在享受社会给我们的爱，所以现在有这个能力回馈社会了，家人也会老的，然后旁边这么多老年人能为他们做一点点事，我觉得自己也很开心很幸福。
0: 老友记这个品牌核心就是邻里共济，老友相伴。银龄主理人关怀陪伴小微项目是品牌落地的一个重要载体，银龄互助志愿者队伍就是践行这个理念的核心力量。
5: 我们现在漕河街道倡导我们社区就是以小微项目的形式开展各项互助养老的志愿服务活动。那么我们德基院社区积极响应号召，在近期开设一些关怀陪伴类的、便民服务类的，以及我们教育培训类的、文化类的一个小微项目。那么我们社区就是通过开展这些不同类的小微项目，一方面呢可以让这些主理人得到适当的一些资金支持，这是我们街道拨给我们的啊。同时的话，也可以让我们这些小微项目的主理人通过不同的项目啊，用他们的不同的专业为我们的老年人提供不同的专业的、相对专业的一个互助养老的服务。
0: 互助养老的探索不止在德济院，在百官街道梁江社区，一支名为梁叔梁姨志愿者队伍同样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邻里互助的含义。这支队伍由社区里的热心居民组成，他们不定期地上门看望辖区内的高龄独居老人，陪老人聊聊天，帮着打扫打扫卫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6: 我看那在我的多百人都受寒个困我刚刚皮袄最好。
0: 这天，志愿者们先后来到两户老人家中，一进门大家就忙活开了，有的拿起扫帚打扫地面，有的帮着擦拭桌椅，还有的坐在老人身边拉着家常。对老人们来说，这些志愿者们就像自家的晚辈一样，隔三差五来看看，心里就踏实。
6: 有的时候嘛一个星期，有的时候嘛隔一天，这看情况的看他这段时间的身体情况怎么样。怎么说呢，也是热心办好事嘛，反正你家里也没事呢，有的看看孤寡老人们也很可怜的，说实话都是一个村里上来的，我们自己也有那个的，也有亲戚感的。
7: 模式最大的特色区别于外部单向服务，发挥熟人邻里优势，实现低龄帮高龄，重在精神陪伴，用邻里温情补充专业养老，接地气，老人更容易接受。下一步如何做到常态长效，健全志愿者激励培训机制，打造善邻互助养老一条街，联动商户长户险驿站落地互助养老项目，把邻里自发帮户转化为项目化运作，实现互助养老长效运营。
0: 从德济院的老友记到梁江社区的梁叔梁姨，互助养老的模式虽然各有不同，但内核是一致的，把社区里的邻里资源调动起来， 让老人帮老人，邻里暖邻里。这种模式既减轻了专业养老服务的压力，也让老人们在熟悉的社区环境里获得了有温度、有归属感的陪伴与照料。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成立商务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讲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

0: 启智慧，游戏勿沉迷。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阿姆

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风琴顿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您是？
1: 我叫杜永松，是云峥的父亲，华人医院的院长。您好。
0: 好，云峥父亲啊，快请进，请进。哎，他是姓杜还是姓顾来着？哎，您先坐，坐，坐。我叫您院长，是不是有点生分了呀？来，我就叫您云峥爸爸。小顾这孩子呀，太低调了，都没告诉过我爸爸是院长。
1: 看来他们交往很久了，连家长都来见过了啊。
0: 是是是，哎呀，这小顾啊，真是个好孩子，对维安呢又体贴又照顾，哎，对我呀也特别细心。哎呦，要不说呢，还是您教导有方啊。
1: 我今天过来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不赞同他们两个交往。
0: 哎呦，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事儿是孩子们自己的选择，我们这些当家长的就不该干涉了吧？
1: 我的儿子肯定能有所选择，但是您的女儿恐怕就没有什么可选的余地了。苏安携带亨廷顿舞蹈症的致病基因，您应该知道吧？那可是家族遗传病，后代有50%的概率会遗传致病基因。
0: 你别说了，我女儿的情况我都知道。
1: 您知道就好了，但您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女儿会成为别人的累赘还坐视不理吧？
0: 哎呀，我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做医院院长的人能说出来的话。你回去搞搞清楚啊，是你儿子一直缠着我女儿。
1: 云峥为了你的女儿，把她的课题研究方向改成了亨廷顿舞蹈症。她原本在胶质瘤的研究领域已经小有成就了，她这么做是在自毁前程。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
0: 我不知道什么留不留的啊，我只知道小顾她很聪明。我女儿在医科大学的时候也是高材生，只要他们两个勤勤恳恳、全力以赴，这什么舞蹈症的药肯定能研究出来，明年就能研究出来，后年就能上市了。
1: 您还真是无知。喂，那要是真那么容易，张和医院的温教授就不会遗憾地退休。舞蹈症那是个世界级的难题，有多少顶尖的医学家、实验室都铩羽而归，他们两个很可能到最后耗尽一生的精力都找不到对治的方法。
0: 我不懂研究，可是我懂爱。我也知道要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倒是你呢，啊，我真好奇，你到底是姓杜啊，还是姓顾啊？小顾可从来没跟我提起过你，为什么呀？你们关系不怎么样吧？你到我家里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云峥他知道吗？
1: 孩子们一时兴起，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但是做父母的不能跟着一起犯糊涂。我今天来就是要表明我的态度，我绝对不允许他们两个交往。如果你还是个通情达理的母亲，我希望你能好好劝劝你的女儿，知难而退。
0: 你反对？要反对还轮不到你，要反对也是我反对。云峥他有你这样一位父亲，说不定啊还有心理阴影和心理疾病。要说不同意啊，应该我不同意才对。
1: 你不同意最好，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0: 哎呀，今天真是倒霉，家里怎么就进了这个不干不净的东西？哎呀，我得让他扫地出门。
1: 干什么？
0: 扫，我扫，扫，扫，扫不干净。
1: 扫！真是不干净。

0: 我回来了吗？怎么啦，兰姐？叫你也不理我。你跟小顾分手吧。你这变脸变得也太快了吧！早上还让我们停止冷战呢。怎么了？
1: 今天小顾他爸来了，说了一些不着调的话。我管他是什么医院院长呢？ 我叫拿扫帚给他骂出去了。
0: 哪个医院的院长，你知道吗？
1: 华仁医院的呀，叫什么松，永松。

0: 杜永松，啊，对对对，杜院长是他爸爸。韦恩，这么晚了，你叫我出来做什么呀？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告诉我，杜院长是你爸爸？
1: 韦恩，我不是刻意要隐瞒你的，我只是觉得跟你谈恋爱的人是我，这跟我爸没有关系。但是你爸爸现在找到了我们家，跟我妈说是我高攀了你。什么？他跑去你家做什么呀？杜永松，他只是我血缘意义上的父亲。
0: 我跟谁谈恋爱，他根本就管不着。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瞒着我？改课题也是，你爸爸也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只有我不知道。还是说，你会觉得我接受不了你的家庭？
1: 我不告诉你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让你因为我们家的那些琐事而烦恼。韦恩，你就专专心心的搞你的科研，咱俩就一起开开心心的生活。
0: 这样不好吗？但是你爸爸现在找到我们家，而且我妈已经反对我们在一起了，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对不起，薇安，是我不好。好，那我就告诉你我的家庭。
1: 我8岁那年，我妈妈去世了。杜永松再婚，杜云成和他妈住到了我家来，我就搬出去和爷爷住在了一起。原来我以为我妈和我爸是因为感情不和所以才离的婚，直到我发现了我妈遗物里那张照片。
0: 什么照片？照片里是杜永松、杜云成，还有他妈。原来早在我妈去世之前，他们就已经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了。我妈离世的时候，都一直把那张照片带在身上。我想她应该是知道了杜永松的婚外情。 所以才精神恍惚，发生了意外。

0: 小渊，如果说我们两个人有一个高攀了另一个，那就是我高攀了你。我除了爷爷，我都不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 我没有提前告诉你，是我不好。我惹你生气了，是我不对。可是苏维安，我既然认定了是你，就不会这么轻易的放弃。没有人可以改变我的心意。
1: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0: 你放心，你妈妈那边，我会想办法。
1: 我妈现在肯定不想见你。

0: 苏啊，薇安的事儿，他们以为我不知道，可是怎么可能呢？薇安是我女儿啊，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那个时候你刚走没多久，那天薇安问了一大堆问题。
1: 当时就觉得奇怪，我问他，他什么都不说，就是背地里啊，背着我弄些小动作。妈，喝点橙汁。
2: 妈，现在黄店怎么不敲门啊？
1: 我在我自己家敲什么门呢？我还要学习。
2: 先出去吧。好啊，别太晚了。
3: 这个患者现在情况怎么样？发病没有？没有。
1: 那医生，这个病有药可治吗？目前全球范围内还无药可治。
2: 笑，不哭啊！来，是绝症吧？我那儿子呀，也是脑膜癌晚期了，医生说也最多不过半年时间了。我们做家属的一定要稳住情绪，绝不能倒在他们前面。心里再苦啊，也得要笑，笑不出来啊。 就客气客气自己，哪怕是这心上啊，像插了把刀子，也不能让他们看出来。我们不单要笑，而且要笑出声来，这样啊，他们才不会感到绝望等死。哪怕是有6分的高兴，也要表现出12分的开心，是吧？
0: 袁突然发病了，我当时整个人都傻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给薇安打电话，我让她回来。可是我打完电话，我就后悔。你让她回来干什么呀？眼睁睁的看自己将来会病成什么样子吗？

0: 他那个朋友温然非得让他做那个基因检测，我当时也不想让他做，可是他说可能检测的结果会不准。
1: 阿姨，我们华润医院做基因检测可是最权威的，
0: 这万一在外面小医院做的结果不准确呢？还是要看一下报告才能放心。你说是不是，阿姨？
1: 我这么胖的孩子，后来我让何江江他们两个一人拿了一份结果，
0: 我要的检测结果是阴性，
1: 我有报告为证。我当时就明白，那安他不想告诉我，还想继续瞒着我。好，你不想让我知道啊，妈就不知道。 虽然妈不是什么好演员，但是只要安安要演下去，她不叫停，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叫停。老苏啊，前两天那个陆永松到家里来了。 薇安得舞蹈症的事儿，还说了一堆不着四六的话，把我气的呀！你说他为什么要拆穿这一切呀？我还能不能陪着薇安接着演下去？

0: 我在外面远嫁，一年又一年，就是不回来和你离婚。你们的婚姻已经……
1: 公司最近怎么样？你不在，杰辉群龙无首，有几个董事把手里的股份转让给了迈腾，外面的新闻也传得沸沸扬扬。我一直在苦苦支撑着杰辉。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找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亮亮丽底色，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

0: 28岁开始干的啊，那是92年。
1: 这份礼物，这份礼物是如此的寓意深重，它同时宣告黄河治理的千古重担从此正式交到了中国共产党手中。历史上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相距最久的一次也大约只有30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出现了12次洪峰流量大于100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经过几代人孜孜不倦的探索与努力，困扰中国人数千载的黄河水患逐渐成为了远去的记忆。72年后的2021年，一场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伏秋大汛再次席卷黄河下游。抗击洪水的精神依旧，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宗旨依旧。所不同的是，70多年来，随着国家的不断强大，我们抗击洪水的能力也有了沧海桑田的巨变。7月10日，气象台预报的百年一遇强降雨袭击了丹河、沁河，拉开了伏秋长汛的序幕。紧接着723、823、919、924，强降雨接踵而至。
2: 黄河流域连续发生了11次强降水过程，阴雨持续了40多天，累积的降雨量较常年的同期偏多了2到5倍，列有实测资料以来的第一位。那么受降雨影响呢，其实黄河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秋汛洪水。
1: 9月27日至10月5日，2021秋汛的1、2、3号洪水交织叠加而来，黄河干支流水位暴涨，多路汇聚。小浪底、固县、鹿浑、河口村等水库水位急速攀升，频频预警。10月9日8时，小浪底水库水位创历史新高，达273.03米，逼临274米的千年一遇设计洪水位和275米的最高设计防洪运用水位。固县、鹿浑水库蓄水接近移民水位，河口村水库水位已超过历史最高水位，亟待泄洪解压。而此时，黄河下游与大堤间3000多平方公里的河滩地上，长期生活着190万群众，还有他们赖以生存的300多万亩耕地。然而，要想确保滩区安全，实现洪水不漫滩，黄河干流花园口处的流量必须保持在4800立方米每秒左右。流量过小，影响行洪，水库将无法承受蓄洪压力；流量过大，洪水则将溢出河道，进而淹没滩区。一场兼顾水库与河道安全的调控战，在极度有限的空间里展开。4万黄河职工，2700多台抢险机械，气象、通讯、公安、交通、电力等多部门联防联控，为实施精准调控打下坚实基础。黄河防汛调度中心根据无人机、无人船、遥感技术实时数据，科学调度水库群，把流域水库功能用到极致。上中游刘家峡、万家寨以及沁河上游张峰水库拦截激流，中下游五库联控，小浪底水库以每30分钟为一个时段，50立方米每秒为一个单元，精细调度。固县水库、鹿浑水库停止下泄，三门峡水库投入滞洪运用，削减洪峰。在。

0: 各水库及其有限的空间里，走钢丝般的精确调控下，小浪底水库终于可以加大下泄流量。10月9日20时，水位最终停在了273.5米处。这时，离千年一遇的洪水设计水位仅差0.5米。而在这一系列科学精准的操作中，花园口处的流量始终稳稳控制在4800立方米每秒左右。100多万名滩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以保障。
1: 那么通过水库调度，这个完全把流量控制在这个平台流量以下，也就4800以下，整个下游没有漫滩，没有跑坝，没有伤亡，我们实现了这个水库安全、大坝安全和下游滩区和防洪工程的安全，应该说是个多目标的胜利。
0: 10月27日，黄河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解除。2021年黄河防洪在整体化、系统化、科学化的精准调度、有力防控下，以制胜告终。从建国初期到今天，70余年沧桑岁月，刻满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的治水患、兴水利、保生态、节资源、谋发展的奋斗历程。三门峡水利枢纽，万里黄河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它融入了全国人民建设新国家的热情。今天中电建小楼的会议室依然见证着周恩来总理三赴三门峡的历史时刻。著名诗人贺敬之的诗篇依然回荡着，三门闸工正年少，幸福闸门为你开的时代激情。第一代工程建设者们依然回味着那艰苦却壮丽的青春岁月。
2: 我是56年2月从这个北京水电总局建筑公司全公司都迁来的，来是干什么呢？就是第一个5年计划，三门峡要建设第一个水电站。
3: 到最后全建制调到三门峡来，考虑到主要问题是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这个建设开始了，所以呢，我们的医护人员全部都调到这来了。
4: 57年我们都那毕业了，突然就来接到这个周总理的命令，说咱一个批示是吧？说这个因为当时全国是第一个水电站，全国都要支援。
5: 北京、小丰满，是这个四川，那全国各地都往这儿聚啊。
0: 虽然对千年水患毕其功于一役的渴望，以及大干快上的急切心情，冲淡了我们对大自然的冷静认识，从而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保持水土的能力，导致泥沙在短时间内占据了大量水库库容。但是，在中华民族成长的历程中，黄河从来都是与我们相互砥砺的自然对应物，让我们在挑战中积累智慧，在挫折中磨练勇气。面对这条世界上最难治理的大河，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三门峡工程依然铭刻着年轻的共和国根治黄河的决心，他的经验教训也成为了日后治理行动的重要财富。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在三门峡工程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黄河水库蓄清排浑、上拦下排的综合治理模式，解开了多泥沙河流水库淤积的难题。2000年，小浪底水利。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在这里上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5: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哦。
7: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爸，
4: 爸妈，这次不走了。
5: 妈，不走了哈。
4: 爸，哎，
13: 走，
4: 妈，哎，快，爸，慢点啊。
6: 妈妈，
14: 你爸来了。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用火不够了我们再点。
1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4: 好的。
15: 宝宝吃饱了吗？
16: 吃饱啦。
15: 哪剩下这么多？
16: 服务员姐姐。
15: 你好。
16: 我要一个打包盒。
1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琴队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孝德赋能，幸福晚年。我区构建多层次高质量养老服务体系，以球会友，乐享晚年百官丰收杯老年体育交流活动火热开赛。古街里的庙咖，一杯咖啡连结传统与新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事业发展，持续做强孝德晚晴服务品牌，创新打造好邻居、农好邻舍互助养老特色体系，不断实现家门口幸福养老新图景。近年来，我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衔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慈善帮扶等政策，精准落地专项保障，全面推行长效护理保险制度，有效减轻失能人员家庭的经济负担和护照压力，推广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不断健全老年人权益保障机制，做优家门口养老，建成21个镇基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313个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逐步实现15分钟养老服务圈，搭建3级晚晴餐厅驻餐网络，日均服务老人5500人次。城乡社区养老更加多元，山区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年均开展300场以上。此外，我区重点关怀特殊群体，布局14家养老机构，发放失能老人消费券，并建立医养机构联动机制，推进全域康养联合体建设。20个镇街康养联合体实行全覆盖，打通基层康养服务最后一公里。目前，我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格局基本形成。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优化城乡养老资源配置，丰富智慧养老应用场景，不断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记者钱胜、石玉成报道。今天上午，上虞公安首批具身智能警务应用场景发布会举行，高层公寓扫楼机器人、夜市经济守护者机器编组、文旅街区警用无人车3类装备正式投用，设 AI 违法犯罪研判基地同步揭牌。看得见的科技落地，摸得着的实战减负，让智慧警务从后台数据走向街头一线。 长期以来，高层楼栋隐患排查难，夜市商圈人流管控难，背街小巷夜间值守压力大，是基层警务的突出痛点。传统监控静态固定，人工巡查覆盖面有限，大量重复性勤务占用基层警力，存在巡查盲区和管控短板。为了匹配基层复杂多变的实战环境，上虞公安依托本地机器人产业链优势，联动本土科创企业，不再走外购通用设备的老路，而是围绕真实警情做场景定制化研发，让装备在实战中反复验证，持续迭代。这些本土造智能装备可适应雨天、逆光、人流密集等复杂环境，能自主避障，会自主规划路线，实现了

0: 7x24小时不间断在岗。
1: 首先呢，就是这个无人车呢，采用了这种L4 级别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同时呢，它集成了这个云台激光雷达啊，这个可以呢实时的这个对环境进行扫描，实现这个无人车的这个自动巡逻。那么发现警情之后呢，我们后台提供这种 AI 的算法，可以对这个警情风险进行一个实时的研判啊，同时呢把这个警情的这个信息可以实时同步到咱们这个上虞公安这边。
2: 我们的机器人民警很好地弥补了从人力管理中存在的巡防的空档，管理不够精准，响应存在之后的短板，极大地提升了我们整个公安警力的管理效能。另外，我们在震慑犯罪、安防宣传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实效。另外，在运费方面，我们组建了一支由一线民警、技术人员、科研人员组成的专业互补的复合型的团队，来适配我们的机器人民警，并依托我区完整的集成智能产业链，实现设备本地研发、定制设备和就近维保，有效降低落地成本，加快迭代速度，让科技赋能警务，智慧守护平安。
0: 在万达公寓，扫楼机器人自主巡楼，识别人员徘徊尾随、肢体冲突，也能发现消防通道堵塞、电动车进楼充电，取证直传指挥中心。在石狮夜市，双足机器人与四足机器狗编组巡防，警灯警徽形成震慑，机器狗随行携带 AED 双光云台，在复杂光照下高清取证。在曹阿里十三弄，警用无人车360度云台自动识别违停、明火、人员聚集、打架斗殴，前端语音劝导占道经营，还能对低空无人机探测识别、驱离迫降，大幅补齐了人工巡防短板。
3: 集成智能产品不再是展厅里的技术演示，而是在城市治理一线的实战策略，真正实现了产业赋能治理、场景反复产业，为我区场景创新工作树立了很好的样板。我们将以此为起点，持续挖掘释放更多人工智能领域应用场景，推动更多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城市一线，以场景创新培育新的生产力，助力我区高质量发展。
0: 在科技赋能治安防控的同时，上虞公安同步筑牢 AI 安全防线，当天还揭牌成立了涉 AI 违法犯罪研判基地，归集国内外涉 AI 典型案例，建立案件特征数据库，建立 AI 工具台账，跟踪主流应用风险，研发出初级 AI 图像真伪鉴别智能体，联动科研企业，建立技术支撑和线索共享机制，专门攻坚新型案件研判、证据固定、法律适用难题，实现对新型智能违法犯罪的精准研判、精准打击。据了解，此次首批三大场景投用只是起点，下一步，上虞公安将依托公安部第一研究所、浙江省公安厅、浙江警察学院的技术与业务支撑，全力推动省级具身智能警务实战测试基地挂牌，探索前端机器人感知加后端驾驶舱人机联动勤务模式，并逐步拓展交通管理、反诈宣传、网格化治理等细分场景，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警务上虞样板。全媒体记者赵嘉尔、实习生吕元成报道。今天上午，百官丰收杯、滴答球、兜球交流活动在上虞区健身中心棋牌球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与百官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来自全区各街道社区及退教分会的24支代表队，共100多名老年运动员参加。上午8:10，交流活动在上虞区健身中心棋牌球场开启。赛场之内秋雨微凉，气氛热烈，参赛的老年选手们个个精神矍铄，身姿矫健。滴答球赛场中，选手挥拍轻盈灵动，起落节奏明快，小球在场中来回穿梭，清脆作响，选手们脚步灵活，动作娴熟利落。兜球比拼现场，选手凝神聚力，稳托稳投，精准把控力度与角度，稳稳完成投球达标动作。
4: 我参加这个活动了已经10个年头了，因为这个活动啦，对我老年人那个身心啦健康，同来各种的那个精神面貌啊都提升了。因为你在家里不动要生病的，这样出来我从来不生病，觉得这个活动太好了。这是我们现在呢是一年一次。

0: 以后多每年啦，最好是两三次给我们搞一下。我们很喜欢这样的运动，很喜欢这样的活动。
1: 为了贴合老年群体运动特征，此次活动创新了赛事机制，摒弃激烈排名比拼，推行科学达标式参赛模式。个人项目设置明确达标标准，达标选手均可获奖励。团体奖项以队伍整体参与、整体达标情况综合评定，充分体现重在参与、乐享健康的全民健身理念，极大激发老年群体运动热情。
2: 我们只要考虑到老年人呢，对这项活动呢重在参与，然后呢降低他的竞技性，让他们能够放松心态，快乐的在这个活动当中体现老有所乐、老有所养，放松心态参加活动。
1: 选手们以赛会友切磋交流，尽显老有所乐、老有所见的精神风貌。最终，星光社区等十支代表队获优胜奖，其余队伍获评优秀奖。有效丰富了辖区老年文体生活，营造浓厚全
2: 那个运动会，还是呢我们平时体协老年体协组织的活动，我们百官街道呢都积极参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打算呢，在利用这个第18个全民健身日，

0: 店就坐落于此，门店设计简约而不失古韵，咖啡杯上的祈福字样、店招与古街景致融为一体，吸引着年轻游客驻足打卡。
1: 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地人，从小生活在曹娥庙附近，就是看到十三弄古街有着深厚的孝德文化，但是缺少了年轻人喜欢的消费场景，就想着用咖啡做载体，让传统文化变得更接地气。
0: 庙咖主打咖啡加祈福加游园模式，推出9.9元好运福包，内含咖啡、祈福箱和鱼食，串联起古街游走动线。同时，门店研发孝运拿铁、椰青美式等特调饮品，将上虞孝德文化与越窑青瓷元素融入其中，让消费者在品味咖啡的同时感受本土文化底蕴。
1: 我们不仅是一家咖啡店，更想做古街的文旅体验枢纽，平时也会通过短视频来分享店铺的日常，也会给大家分享十三弄美好的风景，还有精彩的演出，也会联动街区商户做联动活动，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古街，让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散发活力。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我们来到十三弄觉得特别有意义。
0: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王悦报道。
2: 接下来关注一组商贸资讯，一起来了解一下近期省内及绍兴市的商贸动态。
3: 浙江七月社零数据出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浙江省七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01.4亿元，同比增长0.2%，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智能穿戴设备、智能手机、化妆品零售额涨幅显著，粮油食品、日用品等刚需商品销售平稳上涨。一至七月，全省社零累计2.26万亿元，同比上涨2.6%。全省商务系统将继续落地暑期消费季首发经济等活动，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稳住省内商贸市场回暖势头。绍兴举办全市出口管制合规宣贯会，护航外贸企业稳健发展。绍兴市商务局举办2026年出口管制宣贯专题活动，各区县商务主管部门及150余家重点外贸企业代表参会。会议解读出口管制法律法规，剖析外贸经营当中常见的合规风险点，指导纺织、机电等迈向型企业建立内部合规管理制度。下一步，商务部门将持续开展企业合规帮扶，定期推送风险预警信息，筑牢绍兴外贸商贸企业跨境经营安全防线。绍兴“属于我老字号”促消费活动上线，热力地图引导商贸打卡。绍兴正式推出老字号专项促消费行动，发布全域老字号打卡热力地图，串联全市多家百年商贸门店，推出优惠折扣、线下体验等系列活动。本次活动深挖绍兴老字号商贸品牌价值，鼓励老字号创新推出年轻化产品，借力暑期客流，扩大线下门店销量。市商务局将持续跟踪老字号经营数据，完善长期扶持政策，传承发展本土商贸品牌。绍兴入选国家级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谋划商贸升级方案。绍兴成功获批国家级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我市将依托试点机遇，推进汽车销售商圈提档升级，完善二手车交易市场配套服务，打通汽车消费上下游商贸链条。商务部门将引导车企开展惠民展销活动，联动商超文旅资源，打造汽车消费嘉年华，培育汽车消费新业态，推动大宗商贸消费回暖。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城市喧嚣之外，总有一处方寸书香，收纳山河诗意，安放人间温柔。在上虞有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书房，它将万里山河藏于方寸之间，让阅读与自然人文温柔相遇。
2: 大家好，我叫菲菲，来自上虞永和。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第12年了。一开始选择的是在上海，一个陌生的城市。最早的一批客户，我都是陌生拜访来的。
3: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虞山隐，可以看到呢，我身旁是竹林，是茶园，可以看到这一个个落地窗，把所有的风、树、景、盛夏都框在了这个风景之中。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城市喧嚣之外，总有一处方寸书香，收纳山河诗意，安放人间温柔。在上虞有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书房，它将万里山河藏于方寸之间，让阅读与自然人文温柔相遇。这里是慢读理想谷，全国首家中国国家地理、咖啡地理官方合作书店。不同于传统书店的单一氛围，这里打破了阅读自然与生活的边界，把山川湖海、人文地理的万般意境融入日常书香与烟火之中。在这里读书不是刻板的独处，而是一场治愈身心的山河漫游。
4: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不只是单纯的卖书或者是做咖啡的门店，而是把地理人文阅读和清闲生活结合在了一起。普通书店大多以购书看书为准，氛围比较单一，而我们店里融入了很多中国国家地理的山河自然人文主题因素。大家来这里不只是安静的看书，也可以喝一杯咖啡，慢慢逛，沉浸式感受山川湖海的人文氛围。对市民和游客来说，这里更像是一个可以放松治愈感受人文气息的城市公共空间。我们希望这里是全年龄段都能适配的文化空间。一楼是偏向人文休闲、地理主题阅读和轻社交，适合年轻人打卡休闲静心阅读。二楼我们专门打造了安静的亲子阅读区域，就是为了给小朋友提供一个安静、舒适、有氛围的读书环境。我们想让大家不用远行，在城市里就能触摸山河人文。不管是大人休闲放松，还是孩子沉浸式阅读美育，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寸天地。这也是我们门店一直想传递的初心。
1: 一半是青年松弛的人文休闲，一半是孩童纯粹的书香成长。慢读理想谷用心打造全龄友好的阅读空间，让书香覆盖每一个年龄段，让人文美育融入城市日常，不必奔赴远方。在这一方方寸天地，便能以书为舟，遍览山河万象。
4: 我们也希望未来能通过更多的读书分享、人文美育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这里，在书香里遇见山河，在方寸之间读懂理想。
5: 让我们热烈祝贺绍兴茶之苑尊不同产地陈小琪面店盛大开业，
2: 大家好，我叫菲菲，来自上虞永和。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第12年了。一开始选择的是在上海，一个陌生的城市。最早的一批客户，我都是陌生拜访来的，然后一家一家每天这样跑出来的。甚至那个时候给自己定了目标，一天如果不跑满100家，我就不回家。这个过程呢，会遇到很多朋友的质疑啊，或者说被拒绝，但是我当时觉得被拒绝是应该的，人家愿意相信我、认识我，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就以这样的心态，然后跑了差不多1年，然后有了这些客户基础，然后我就很用心的去把这些客户维护好。结果这些客户呢，他们被我的真诚给感动，就给我链接了很多他们身边的朋友啊。也正是他们的这一份对我的信任，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跟坚持。疫情的时候，我就又回到上虞，然后就选择上虞重新开始，然后就选择了开滋补品燕窝养生店，然后一步一个脚印。
6: 祝茶之苑开业大吉！耶！
2: 一般每年的5月份，我都会去西藏，就算高反，我也很开

心很幸运，因为我能把一个好的一个新鲜虫草带给身边信任我的朋友，然后我每天都会自己亲自盯品质，然后去草民那边把虫草收过来，然后给它刷干净，然后再给它锁鲜包装，然后再顺丰快递到一些信任我的朋友啊客户身上，然后每天也会忙到凌晨一点两点，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让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品质非常重要，我自己在溯源产地盯这个品质我就比较放心，然后包括每年的三月份四月份我也会去马来西亚去印尼去溯源产地，就亲自去盯每一批原料的品质，就挑完毛以后要用放大镜肉眼就看不到那种细毛了才能达到我的要求，因为我觉得燕窝纯净很重要，就绝对是要纯天然纯净干净，这个是第一标准，然后原料也很重要，就是要最早的雨季的好的原料我们都会提前去给它备货，去燕农手上把一些好的原料超轻毛就毛最少的那种雨季的原料给它收回来，然后再交给一些良心工厂正规工厂，他们会根据我的要求帮我定制我需要的产品，然后再溯源到我们中国，就一盏一码，每一盏燕窝的生产日期报关单全部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我希望门店不仅仅是一个燕窝空间，而是坐落在江边，以东方滋补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的理念传递给我们上虞本地，然后呢我更希望大家坐在江边让自己的心慢下来，吹着江风感受一下滋补的力量，然后呢好好爱自己，这也是我选择在这里的初心。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虞山隐，可以看到呢，我身旁是竹林，是茶园，可以看到这一个个落地窗，把所有的风、树、景、盛夏都框在了这个风景之中，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这里的艺术装置，比如说一些青瓷的瓷具、杯子，还有这些书籍呢，都不是锁在展品柜里的，而是随手可以摸、可以看的。
1: 这里每一个角落都摆着青瓷，如果你感兴趣，他们旁边就有青瓷工坊，可以亲手体验拉坯做器皿。
0: 我们上虞呢是越窑青瓷的发源地，1000多年前的千峰翠色说的就是我们这里的瓷器了。可以看到这些瓷器青中带黄，像雨后的山。这里摆满了拉坯机，我们可以亲手做一个瓷器带回家。但是我们今天着重要体验的是抹茶，走吧。在夏天呢，喝饮料肯定是要加点冰的啦。看着窗外的山和树，然后这里空调吹一吹，太阳晒一晒，太阳补一补，然后再喝喝自己做的抹茶，不苦不涩，还有点回甘哦。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找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我与静言的去和留，他不是应该说命筑牢屏障，牢记官喊暴毙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
1: 眼睛怎么了？啊，臣的眼睛。不幸在青南山上受伤，陛下，您的身体可还好？
2: 朕的身体啊，日渐不济，朕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1: 臣不想，臣双眼未愈，怕陛下见了忧心。
2: 回来就好，来。慢点，小心。坐。放心，会有办法。就算是访遍天下名医，朕也会让人把你的眼睛治好。
1: 臣谢过陛下。
2: 对了，你去过紫园那边了吗？
1: 臣与他不必再见了。从今以后，他若留在京城，我与他便是君臣；他若不留，我与他便是君民。
2: 太子，无论如何，朕只希望你呀，不要让自己后悔。
3: 殿下，我们是去太子府吗？
1: 去凌香楼，我想见一下洛明熙。
3: 是。
4: 初春时节最容易乍暖还寒，你要好好静养身体，不要耗费太多心神。这些年要不是因为我，你的身体也不至于病弱至此。
5: 放心吧，我身体没事儿。
4: 帝家和靖南还有好，
5: 终于东山再起了，我可得赖着你了。
4: 你都是要娶妻成家的人了，老赖着我做什么？
5: 我本就是靖南人，有靖南的姑娘，我在京城跳什么？
4: 你就这么瞧不上京城的姑娘？
5: 是，我喜欢靖南的姑娘。
4: 小心。
6: 好，谢谢啊。
4: 你方才说什么？
5: 没事儿。我说，你多看顾自己，别老替别人着想。
3: 殿下，他们走远了。我们跟上去吗？
1: 不必了，回去吧。
3: 是。
5: 子安，你真的决定留在京城不回京南了？
4: 是。
5: 那好，那我也不回去了。毕竟在京城待久了，回去恐怕会不习惯。
4: 嗯，你就不用送了。我自己回去吧。
5: 好。
3: 殿下，
1: 怎么了？
3: 简嵩，见过殿下。
1: 简嵩。
7: 知道。

你还活着，正是属下当日坠崖，幸得贵人相助，才得以生还。殿下，好，活着便好。属下今日来，是要带殿下去见一个人。谁？属下的救命恩人，也是能治殿下眼睛的人。

0: 殿下，台阶。
1: 见过帝前辈。
2: 坐吧。

0: 为何？知我归来，他会做什么？我知道。但前辈，我这双眼已不能做大境出局。寒夜，你是打算和紫云划清界限，再不出事？
1: 是。寒夜啊，
0: 你跟紫云就不要再重蹈我们的覆辙了。
1: 大境江山需要的，寒帝两家的仇怨在前。
0: 我不出现才是对他最大的裨益。以前的事，过去就过去吧。你真这么想？
1: 是。
0: 可是想当初，你为了紫源，不惜从青南山一跃而下。
1: 前辈，我当日不止为他，更为大境。
0: 你与紫云如此刻骨铭心，你当真放得下？我与他都有各自的责任，都应该重新开始。人总是要往前看的嘛。哎，也罢，你先住在我这儿，我把你的眼睛治好。不过。
2: 切莫轻敌，谢过前辈。小姐，这现在外面都在传，说殿下凶多吉少，还说小姐您权倾朝野，拥兵自重，还与韩家有仇，说这大境多半是要变天了。他们就知道瞎说。
3: 小姐，小姐。
4: 何氏，太子殿下回来了，他在哪儿？快带我去见他，
3: 在福陵山。但是小姐，我听帝家家主说，太子殿下不想见你。见不见我，由不得他。
4: 小姐，你看这样可好？
3: 云浅，我会不会看起来脸色不太好，太憔悴了？还有这头发，
4: 不会，小姐永远明艳动人。

0: 这一个个的都不知道尊老爱幼。你已经回来好些日子了，真不想见他。
1: 12至13。前辈，您输了。
0: 输了？哎，不行不行啊，这我得重新下。
1: 前辈，对着一个瞎子回棋，这可不太地道。
0: 算你赢，行了吧？你不会是因为眼睛瞎了，所以才不肯见他？寒夜啊，他又不是个看脸的人，你怎么也跟那些凡夫俗子一样，拘泥于这些呀？
1: 前辈有所不知，他当年可是打着太子荣冠中原的旗号进京的。我和他之间隔了太多人和事，更何况眼下时局不稳，见他只会让他卷到更多的是非中去。

0: 殿下，奴才因不能经常在山上伺候您，因此地家主特地遣了一人过来。
1: 前辈，他是您的人？是，这丫头是我带来的，快，去重新沏壶茶来。

0: 大人，水开了。他回来这几日一直都住在福陵山。是，殿下不让奴才将事情告知您。所以明明是生离，他却要当作是死别。殿下的心思，奴才不敢揣度。 大人，您接下来打算如何呀？既然你都说了，我是帝升天带来的丫头，我自然是要留在这儿。
1: 啊，这要是让殿下知道了，奴才我可就……放心，不会让他知道。
2: 就您这沏茶手艺，想不暴露都难。前辈，我已习惯自己一个人生活了，不需要外人服侍。你呀，这平时跟我下个棋，都要极力站在旁边，喝个茶，便能把我的茶碗碰掉。寒夜啊，我这可没有多余的东西让你糟践啊。 要不，你就让这个丫头留下来伺候你；要不，你就离开我这儿。不过我可有言在先啊，你要是离开我这儿，你的眼睛，我是没办法治了。

0: 你走吧，吉利你也走。
1: 殿下，这丫头哭了，她在那儿比划着。要是您不把她留下来，帝家家主会责罚她。
0: 好，我知道了。

子规。子渊啊子渊，你泡的茶是又苦又涩。

0: 静安，依稀哥哥，
1: 我没事。海爷怎么样了？一切都好，只是眼睛看不见。
0: 那我就先不去见他了，你带我看看地前辈吧。

0: 顾祖母，哟，你小子怎么来了？
1: 地前辈，
0: 来来来，坐。哎，顾祖母，陆明溪可不是空手来的。
1: 西山白鹿，我看你来看我是假，看寒夜是真。堂堂太子搞成这样。
0: 他有什么可看的？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哎呀，这怎么还跟从前一样？无趣，无趣。<笑>对了，子云，嗯，寒夜那边怎么样了？固执的很，不肯让我多留。嗯，
1: 他心思缜密，应该已经发现是你了。
0: 只要他不捅破，我就能多留一天。你就不怕他变着法儿的驱赶你，让你吃苦头？他呀，谦谦君子，他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1: 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还是脾气。
0: 这些都不重要，顾祖母，我想 知道你想问什么。
1: 他的。
2: 那这还不简单啊！我叫人从晋南运一批过来就是了。
3: 长丝花在晋南本属西汉。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0: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9: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0: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9: 爸爸真好。嗯，喂。
11: 还差五双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9: 我正在跑呢。
12: 回来了吗？

0: 爸，来！啊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
3: 来，给您打包盒。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刺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

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大人，你醒了。大夫刚走，说大人只是染了风寒，休养几日，便无碍了。
1: 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我撑不了多久了。大人不要这样说。
2: 琳琅一定会给你找更好的大夫。我
1: 早已耗尽心血，再好的大夫也无力回天。生死有命，我不会太执着了。京城不行，我们就回靖南治。靖南再不行，我们就到别处去。天下之大，琳琅一定会找到治好大人的办法。大人，你要相信琳琅。
0: 你要相信自己，他们都说，京城的水土养不出长丝花。我们不是也让他盛开了吗？你现在的眼神，跟我当年第一次见你一模一样。多谢你这么多年的照顾，辛苦你了。

0: 对了，有梁北的消息了吗？
1: 听闻他因兵败被贬为了庶人，放逐到了边荒之地，林郎正着人搜寻他的下落。
0: 好，找到便杀了他。

起立，出去。我让你出去，我自己来就好，别动。

0: 我不喝陈茶，重庆。不用去了，我不喝了。
1: 韩烨，你这样是赶不走我的。

0: 怎么样？
1: 太子殿下，你手有毒啊！
2: 这般折辱我，你很开心？我方才明明说了我不爱吃鱼，你偏偏给我加鱼，欺负我看不见是不是？照顾我的这些日子，你大概也知道我是大晋太子。原本你是帝家家主的人，我不好推辞，但你却这样敷衍我。可是帝家家主让你这么做的。我从小到大，还从未吃过如此难吃的东西。我乃堂堂大晋太子，即便是瞎了，也断不会沦落到此地步。你走吧，你的照顾我无福消受。

0: 小姐，月叔，
1: 小姐，
0: 找到长丝花没有？
1: 小姐，你放心，我们会继续找的，一定能找到。就算找到长丝花的种子，它不能发芽又能如何？当年我初来到京城之时，非常的想家，寒夜便帮我寻觅到几颗长丝花的种子来。可是我日守夜守，好几个月过去了。 长丝花也不见生根发芽，
0: 小姐，你别灰心啊。
1: 放心吧，不管是长丝花还是寒叶，我都不会放弃。

0: 你不走，你不走，我走。你怎么？
1: 原来殿下心经剑上的人是我呀。

然了，你烤的兔子硬邦邦，真难吃。我要自己烤鱼，烤鱼。我来钓鱼，钓鱼。

居然一个人喝完了整整一壶酒，看来太子殿下的酒量有所长，却没想到使唤人使唤的这么随性。看不出来，你还挺会折腾人的嘛。寒夜，寒夜，我是安乐寨寨主。 当今的帝家军统帅，我如今像个小丫鬟一样在这服侍你，你心里是不是在暗爽？你是不是从以前就在计划着这一天了？

你为护我周全，耗尽了你的大半生，如今却落得这副模样。

香气是梅花，梅花再开，物是人非。山中梅花不知岁月，多希望我们也能这样。寒露，待梅花盛开时，我们再回去吧。

0: 回去吧，花期已过，想必梅花都快凋落了。你的眼睛看得见，可以去看遍大晋的万里山河，陪我在这里看枯树残叶。可惜了。
1: 韩燕，为什么？
0: 虽然你手握重兵，又笼络朝中半数朝臣，且世人皆知韩帝二家有仇，
1: 你不相信我？
0: 不，我从未觉得你有问鼎之意。这是天下刚刚干戈止息，时局正乱。 我曾经对一名叫做任安乐的女子动过心，但我这一世都会护着帝子渊。这句话，你永远都要记住。你还是走吧。
1: 你凭什么觉得我需要你的保护？你又可曾问过我，我想要的是什么？不管是帝子渊还是任安乐，这一世都不会放弃大晋太子韩燕。这句话，你也永远都要记住。

0: 江山无意尽，长丝花不开。寒夜，难道真的没有办法让你回来吗？
1: 姐，我从殿下的随身物品中找到这封信，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

子渊，相见无期，崭新如晤。对不起，自地家旧案起已有四千日夜，这句话于你而言迟来太久，青南山已，我恐难归来。与安宁一样，此战或许是我最好的归宿。子渊，此时此刻我忽然理解安宁为何苦守青南，除却对地家的愧疚，更多的是为了脚下的土地，身后的家国，眼前的壮美山河。她是大晋的公主将军，而我是大晋的太子，生于斯，长于斯，歌于斯，哭于斯，葬于斯，何该如此。若我战死，必落黄泉，得见帝家族人和八万将士。作为韩氏子弟，我能坦然以对；若是得见韩氏先祖，作为大晋太子，我亦抚养无愧。观我此生，不负家国，不负百姓，唯你一人，我放不下。而岁月不居，白云苍狗，从一开始，你我之间便隔着太多人与事。世间许多事，可笑如此。此后余生，愿你展颜，光风霁月，不盈于心，平安喜乐。吾此生，终依于你。

0: 明熙哥哥，从前你教我如何算计人心，不过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对不起。
1: 你想好了吗？
0: 嗯，想好了。
1: 好，我答应你，我看着你出生，又看着你长大，你能从我这里学成出师，我自然是高兴。
0: 谢谢你。
1: 你只管走下去，此事本是我心甘情愿帮你。
2: 殿下，殿下，半个月后，狄大人和骆大人就要举行大婚了。
3: 我知道了。竭力，去拿酒来。
2: 殿下，您现在的身体不宜饮酒。
3: 我无法出席紫渊和洛明熙的喜宴，这杯全当是给他们二位敬的一杯喜酒吧。

0: 大人，暖暖手吧。
1: 李郎，我马上要跟紫苑成亲了。
0: 恭喜大人，得偿所愿。甫开春，最宜乍暖还寒。大人以后，若是想让长丝花沐浴阳光，只需半日便可。等到入夜了，大人就可以把
1: 李
0: 长
1: 郎，
0: 丝。
1: 今后这凌香楼也没什么用了。我走之后，你就接管凌香楼，也算是你的一处避世之所。
0: 可没有大人的地方，哪里算是琳琅的避世之所？得知你要与帝小姐成婚，琳琅心中替您欢喜，此情为大人捂最后一句，就当是告别。

我如今这般下场，活得像条狗一样，你们一个个就更别想好过。骆明溪。

0: 琳琅，不会有事的，我带你去看大夫。来不及了，你先吃一下，一定会没事了。
1: 能够死在大人怀里，死心伤怀里，琳琅已经心满意足。琳琅真的好想一直陪在大人身边，我多希望。
0: 孔明同他一样，还是不能如意。孔明当嘴灵验了，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一定会实现的。琳琅，琳琅，琳琅。
1: 琳琅要做的，让所有人都喜欢。

0: 给你治眼睛的药已经准备齐了，不过现在还差一味药引。
1: 药引很难寻得。
0: 长丝花，这花在晋南本就稀罕，京城这寒燥之地更未有人栽成过。
2: 这是我为紫园种的长丝花。
1: 晋人是听天命，治不好就算了。
0: 他们俩大婚的事情你已经知道了吧？你当真心意已决？
1: 我们之间早已不是我的心意便能决定，早在11年前

0: 琳琅，是你阿子远。琳琅不在了，你更要好好照顾自己才是。以前我还在想，如果我先走了，剩琳琅一个人孤苦伶仃，没有人照顾她。不过现在才知道，这么多年一直是她在照顾我。
1: 你要去哪儿吗？
0: 我能去哪儿啊？我早就想变卖这凌香楼，然后带你一块回靖南。

0: 可若不杀了冷北才会进呢，我们定对不住安宁还有琳琅的在天之灵。是，我要让他永世不得解脱，生不如死。
1: 我最近都在涪陵山，听说他在寻我。
0: 是，这冷北战败被贬，想来是恨起了你我，因此才来了京城。
1: 那明日你同我走一走。
2: 坊间传闻，公主府竟无端亮起烛火，还说是安宁将军魂归故里。

0: 弟子云，我就知道是你。能北，你也让我们好等了。你是啊，你现在瞧瞧你这副可怜模样。你们卑鄙无耻，居然故意放出风声引我来此，
1: 笑话。
0: 在你利用安宁，置他困守孤城而死的时候，你可曾想过卑鄙二字？在你为求泄愤，刺死琳琅威胁洛明熙的时候，你又可曾看过自己的无耻嘴脸？
2: 我因你们被贬为庶民，若能拿下你们，陛下定会恢复我皇子身份。死到临头了，还想着恢复身份，痊愈的确将你变成了一头怪物。你如今身处公主府的庭院。
0: 心里经不觉的惧怕吗？你不觉得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恨不得将你弹指而后快？我怕什么？我是要登临大统的人。
2: 狼狈，你到底长了副什么模样的心肠？日后我定会剖出来仔细瞧瞧。不过在那之前，人质、剥皮、凌迟，若不轮番试试，难及安宁和琳琅的在天之灵。带走。

0: 琳琅，你大仇得报之日，常思华终于开了。若无琳琅细心照顾，你在我手里也不会长得这么好。
1: 阿燕那边怎么样了？治他眼睛的药方都找齐了吗？
0: 只差常思华，可我将种子栽蔓原圃，未有一粒破土。
1: 子远，你最喜欢的常思华，终是在京城中落出来。只可惜，他没有机会送到你眼前了。

0: 14分之2处。你走路悄无声息的毛病，如今还是吓我一跳。坐，吉利，去帮我倒杯茶来。
1: 是。

0: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喜欢自己埋头苦役。
1: 陆明熙，你也一样，还是棋高一筹。
0: 你现在竟然会示弱了，这可不像我认识的韩燕。
1: 人是会变的，嘴毒如你骆大人不也一样提点了我？
0: 我只是不想看你把自己困进死局。
1: 海薇，恭喜你和子元。
0: 她可是你的太子妃，你就真的甘心让她嫁给我吗？
1: 这件事你不说我都差点给忘了，难得你还记得。
0: 我当然记得，所有的谋划的开始就是因为你一句非帝子元不娶。只有打着太子妃的旗号入京，这才轰轰烈烈，这才能开个漂亮的好头。
1: 所以你们便冲着我来了。
0: 但我没想到子元却对你死缠烂打，我之前还一度担心你一怒之下会做出什么意外的事来，
1: 却没想到我都忍下来了。
0: 是啊，没想到一向克己守礼、稳重端庄的太子殿下，竟然会对一个水匪任安乐动心。
1: 这么想来，这一路还真是坎坷。
0: 是啊，
1: 陆明熙，你可要保重身体，才能照顾好子渊。
0: 无妨。这老毛病了，不过我就算再不会照顾人，也比你这个太子擅长啊。
1: 你和一个瞎子比是吗？荒唐。
0: 这棋就先下到这儿吧，如果你想明白了，就来参加我跟子元的喜宴吧。
1: 我就不去了，祝你们百年好合。

0: 为何要唉声叹气的，小姐？我只是在想，殿下他性子执拗，认定一个理就很难回头。若那日他不来，你怎么办？
1: 你别忘了，我除了是弟子园，还是土匪窝里长大的任安乐。
0: 若是他不来，那我就把他绑过来。
1: 小姐，帝家家主说，长四花有了，
0: 真的。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

0: 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排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2: 我暂时有点工作忙。
7: 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6: 别玩手机了，谢谢。
9: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8: 下次，下次一定回。
14: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妈，这次不走了。
6: 妈，不走了哈。
8: 爸，哎，
15: 走，
8: 妈，哎，快，爸，快点啊。
16: 喂，快点，
17: 哎呀，弄死你。

0: 妈妈，
1: 哎，你爸来啦！
2: 大家好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
11: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9: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1: 好的。
12: 宝宝吃饱了吗？
13: 吃饱啦。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
16: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各就位，预备。
3: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宫崎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

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为何要唉声叹气的，小姐？我只是在想，殿下他性子执拗，认定一个理就很难回头。若那日他不来，你怎么办？
1: 你别忘了，我除了是弟子园，还是土匪窝里长大的任安乐。
0: 若是他不来，那我就把他绑过来。
1: 小姐，地家家主说程思花有了，
0: 真的？
1: 嗯。

0: 姑祖母，花儿呢？已经入药了，看把你急的。来，喝杯茶。心急则乱，姑祖母说的是。不过这花是从哪儿找来的呀？我并没有找，它自己出现了。不过有了这位药引，寒夜的眼睛一定能重见光明。
1: 可是子源，能在京城这片土地上种出长丝花，心思难得，用心更难得。
0: 这就是像你告诉我的，好看吗？嗯，好看。
2: 我就是想来见见你。
1: 我每日都在凌霄楼，只要你想见我，我一直在。

0: 十几年前，有个小丫头跟我说，靖南长丝花清雅俊丽，花开之时胜过繁星，花香十里。那时候我少年心性，便找人寻了起来，在东宫栽了满园，想着花开之时给小丫头个惊喜。后来小丫头离开了京城，我便把花种撒在了这里，想着有一日小丫头若是回来，不会太孤单。
1: 是指不沾阳春水的太子殿下居然在这里挖坑填土，这样子真是叫人难以想象。
0: 是啊，那几年每次来种花，我都得让吉利把着门，生怕有人看见我这个堂堂太子满手满脸都是泥巴。
1: 真想不到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2: 孩儿，
3: 哎，
2: 你说我现在混咋样？
3: 好啊，老王级东西南北中，谁不让你娘所长啊？
2: 那杏咋就看不上我呢？
3: 那是他有眼无珠。
2: 呸！骂我女人！
3: 现在不是还不是吗？
2: 以后是。
3: 我错了，哥。
2: 不许擦！
3: 我没擦。我抹匀。

0: 看见。嗯。杏儿，晚上睡觉把门关严啊，赏金。现在世道可乱。知道了，爹。你刚才叫喊啥呢？
1: 没有啥，我就是跟杏儿说，那晚上睡觉门儿给关严一点。
0: 世道乱，可得放着点儿。
2: 防谁呀？也没有个外人。嗯，这
1: 不是刚回来哟。瞎咧咧，那是咱儿。呀，你说狗剩这回回来，那他是弄啥嘞？
2: 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吗？少林寺的师傅说他到年龄了，该回来了。
1: 该回来了，那。 该回来啥意思？
2: 啥意思？这是他家，他不会这回哪儿啊？
3: 你说他这回回来，那不会对咱家杏儿的？
4: 哎呀，要真像你说的那样，也不是啥坏事儿。呀，
1: 胳膊肘子老往外拐咧，睡觉。哎呦，
5: 来了，来了，来了！
6: 请请请，慢点，慢点，慢点，看地，看地。哎呦，恭喜啊！捡着，捡着，捡着，捡着！哎，恭喜！慢点啊，慢点，慢点。一会儿来啊，一会儿来。哎呦，哎，一，来，一会儿来了啊！哎，哎，哎，行，也能过，也能过。哎，杏儿。
7: 我帮你拿。你看啥呢？一回来就不给我好脸色？我告诉你，等我娶了杏儿，哎，你。 你啥人品？

1: 失于春秋，行于明情，咱令和水酿出来这个酒啊，正啊！耶！诸葛千拱吉祥后脑，各是各的招。王掌柜酿的酒，搞啊！
2: 好喝！
3: 来，倒菜，倒菜。
4: 来，酒刚满了，去这吃饭。
3: 来。
5: 哎，吃啥饭？酒窖还等着用柴火嘞。
4: 那是我儿，又不是长工。来，快来，快。
6: 哎，大菊，这是少林寺回来的狗剩啊。
7: 啊，是嘞。
6: 哎，狗剩，你这在少林寺都学的啥功夫啊？
7: 没学啥。
8: 哎，狗剩，你这是端着呢。你小子学坏了，不实诚了。
6: 狗剩，你看，今天大家都难得凑到一起，你大声记录全局，给大伙儿助助酒兴如何？正所谓这个美酒配英雄，越喝越有。
5: 狗剩哥，你打一个，来一个，别扫大伙的兴，打上记录。
4: 快，外人，你打一路，给大家伙助助兴，要不然让人家觉得见外了。

0: 五幺了，啊！咦！哎，狗剩，你这一跑出去10年，你现在是混子，鲤鱼不像鲤鱼，泥鳅不像泥鳅的，啊？你这弄啥呢？你存心不让大伙吃饭啊？你啥人品？哎，刚一上来我以为挺厉害，这不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练上了啊？结果这啥也不会呀！
1: 上，哎，来乖，来乖，我问你啊，你这学了10年学的啥呀？你说话呀！
2: 没学啥。
1: 你，乖呀，这是10年，不是10天10个月。这10年少林寺师傅啥都没教你。
2: 没有。
1: 那你都弄啥了？
2: 跳水。
1: 跳10年水？
2: 你娘了个腿儿！你真的就跳10年水？
3: 不是我不学，他们不教我，偷看也不让，就让挑水，一天上山下山10几趟，
1: 我挑了10年。
3: 10年？就跳水呀？
1: 10年嘞！
0: 哄你呢。

0: 八仙桌呀，啪一巴掌拍碎了，稀巴烂。哥，我也听说了，刚开始我还不信呢。
1: 眼见为实呀，我就在跟前，吓死我了。是铁砂掌吧？不知道啊，他这样又这样，他说他啥也不会，挑水挑了10年，我都信了。
0: 这个鳖孙，学坏了，我得防着他点儿。
1: 哥，你不怕？ 你是乡公所所长，他得罪了你啊，没好果子吃。
0: 对。哎，不对，我喜欢杏儿，他是杏干哥，这以后更不好弄了。

0: 倩儿啊，还干呢？
1: 他娘，
0: 出来吃饭了，快出来，来，进来呀，拎进来。你干爹的棉袄我给浆洗了一下，改改给你穿看看，来试试。
1: 谢谢干娘。
0: 大小正合适哈，就是针脚大了点儿。
1: 不大。
2: 那个扁子叶家你小时候去过还记得不？
1: 记得。
2: 该过年了，给他送两坛子老酒。
1: 走，
2: 现在就去。

0: 干回来不耽误吃晚饭。
1: 干爹，咱收多少酒钱？
0: 不用收钱，辫子爷给咱这两筐子苹果不给咱算钱，咱等于拿酒换苹果，两头不着啊。
1: 中。

小伙子，身手不错。驾！

0: 老顾啊，哎，你说这回玉龙该是从这边来呢，还是从这边来？
1: 我觉得从这边。
0: 哎呀，来了！
1: 哎呀，玉龙啊，一路劳顿，一路劳顿，
0: 拜见辫子爷。
1: 别客气，快请进，
0: 请。
2: 行，你出嫁之人，我又自卑之心，你幻念的什么计？将必什么善？你信奉不分善恶不变，巧言不过佛后贼心，你就不怕世人唾骂？任善。
3: 你捐款，
4: 哎，钱不给钱，钱又咋地？还好意思要钱？哎，给不给钱？哎，看看信不给钱？
5: 这回现场交代的任务，保证按时按点完成。
3: 我哥的办事能力，您放心。
6: 经过落实啊，新兵大年出去开吧。
4: 哎，长官慢走，吃个便饭吧。
7: 我们都准备好了，啊，饭就不吃了，还要跑好几个乡公所呢。慢走啊，
4: 长官慢走。你反应挺快啊，没反应过来刚才。今天腊月23，大年初九开吧，这时间有点紧啊。可不是嘛，
7: 这是催命。哎，他说没说啥时候把名单送上去？
4: 他说的是，好像没说。那他说啥了？
7: 他说他亲自来取。哥，你是啥也没听吧？
4: 哎，听了。

0: 老夫一生没啥大建树，积蓄不多。
1: 卞子爷德高望重，名声高远，今有慷慨解囊，让晚辈不胜感激。
0: 玉龙啊，国家不幸遭此大难，你们身为军人，要杀敌报国。我老了，要是再年轻个40岁，哎，30岁也行。 我一定投笔从戎，上阵杀敌，马革国师，效命疆场。
2: 玉龙一定不负先生所望，杀敌报国。
3: 老爷，王掌柜驾送酒来了。啊，
2: 卞子爷，你是谁啊？我是狗剩儿。
0: 狗剩儿。
2: 哎，小时候经常跟干爹给您送酒的。哦，
0: 想起来了。哎，你不是去少林寺学艺了吗？
2: 回来了。
0: 回来了啊！回来好，回来好啊！一身的功夫，你就有机会上阵杀敌。嗯。嗯，
2: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4: 你问他吧。
2: 是你啊，小兄弟。啊，
0: 你们认识啊？ 来的路上我没有一面之缘，对不住啊，小兄弟，刚才惊扰了。
2: 要不是你，那坛酒碎不了。
0: 好，那我赔。<笑>马上过年了啊，就当是敬天地了。狗剩啊，你放心，这事儿我不会告诉你干爹。
2: 谢谢卞子爷，那我许苹果去了，我答应干爹，天黑前得回去呢。
0: 那远的路能回去吗？
2: 能。哎，
0: 不着急，吃了饭再取不吃。
2: 不吃了。啊，中。
0: 老顾啊，
2: 哎，
0: 挑些好果子。
2: 好嘞。
0: 哎，
2: 谢谢卞子。
0: 好好好。
2: 哎，老顾，哎，
0: 取完苹果，备些酒菜，我跟玉龙喝两杯。
2: 好嘞。
5: 卞子爷，要不我们等等桃吧，
6: 算了吧，这孩子还不知道在哪儿野着呢，不饿极了，不进家门。<笑>
5: 狗剩儿这个瘪三，从小就跟我对着干，这回回来也不老实，我得赶紧下手，省得夜长梦多。
2: 是啊，哥，你得想个办法让杏儿看您脸说话呀。
5: 有啥办法呀？
6: 这不，刚好碰上征兵了吗？
5: 征兵咋了？征兵，征兵咋了？跟你说，现在人为什么不愿意去当兵啊？怕死呗。那上战场掉脑袋的事儿。
6: 对呀，谁都怕死。他老王家不怕吗？
5: 王毛，
6: 我让傻王毛去当兵，他们家还不得求我呀？全家跪求。
5: 就算他傻儿子家也不富裕啊，就那一个。我把王毛名字先写上，到时候再给他扒下来，这等于从死人堆里把他儿子给救了呀。那他们家不得感谢我8倍呀？这事儿我说了算呀。
6: 肯定啊，早晚三炷香，饭前饭后求您保佑啊。
5: 可是这兵都征够了呀。
2: 哥，咱又不是真让傻王毛去当兵，装装样子嘛。
5: 那是啊，来。
2: 咱把这名单改改，把王毛的名字给他写上。
6: 哥不用费那劲，你说不就有了吗？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2: 不懂了吧？做醋药、做酸、做盐药、做咸、做假得做真，有备无患，心里踏实啊。
6: 哥说的在理。
2: 哥，
6: 等你娶了杏儿嫂，我跟小翠儿
2: 去。
6: 跟你有啥关系啊？乖乖，哥，这戳盖上了，不成真的了。
2: 这就是一张破纸，我到时候撕了重写重盖。

0: 好吃不？有点咸。
1: 咸？那我给你沏碗红糖水，我加油。别惯着他，没病没疼的，喝啥红糖水？
0: 我爹不也惯着你吗？你
1: 可不敢瞎说，孩子。
0: 我没瞎说，我爹给你钱我都看见了。你胡扯
1: 啥？
0: 我没胡扯，我爹喜欢你。
1: 我喜欢小翠儿，我跟你爹那是借的2块钱，你娘也知道。后来我让小翠儿都还了，可不敢瞎说，孩子。
0: 我没瞎说，不是。
1: 干嘛？滚！滚！我给你回家沏红糖水去，你等着。哎，你瞧，你别这么对他，
2: 我烦他，
1: 他以后就是你男人。
2: 这辈子还长着呢。掌柜的，再添碗汤。啊！再来一碗。
3: 我勒乖，恁烫的汤，你烫着都活了下去呢，不烫烫的。
2: 天冷了，没事儿。哎，有你这么吃饭的吗？买了一个丸子，喝了4碗汤，还搁葱花，还搁香油的。要都像你这么吃饭，我们家生意还做不做了？
3: 葱花香油我都没要，我光要的汤。
2: 你看你这妮儿，恁人家卖丸子汤不喝汤啊？哼，
3: 去，把这玉送过去。
2: 看戏吧，淘气，喝汤都来劲儿了，啥人？
3: 你那说都啥哪儿去了？光喝汤不吃丸子哪种啊？
2: 哎，不用，
3: 不用，我喝汤就行。吃吧，谢谢。慢点啊，小包，来，把鱼给拿过去。
2: 嗯。

0: 去去去去去！小朋友都走走走走走走！鬼啊！别动！别动！干什么？
1: 臭流氓！
2: 臭流氓！
3: 偷看你是上茅房？
2: 我不是流氓，
3: 那你跑啥？
2: 那他那脸煞白，我以为鬼呢，吓我一跳。
3: 你怎么进的茅房？
2: 茅房底下开的，我想进就进。
3: 我这不会有人守着呢？谁守了？没守住啊！你自己人没守住，你赶紧让我守着呢！站住！
2: 干啥呀？啊！
3: 苹果，咱俩一笔勾销。
2: 我不是卖苹果的，
3: 苹果是你买的，
2: 也不是我买的，
3: 不是卖的也不是买的，你偷的。
2: 我捡的，行不行？
3: 你让我先上。
2: 不行，
3: 你要干啥？
1: 行了，小姐，你就让他先走吧。
2: 我一会儿再说你的问题，要不是你的话，我都不会光顾他的生意。啊，你想干啥？
3: 说吧，多少钱？
1: 我说了不卖，不卖。
2: 不卖你就是偷的。
3: 行，我卖。
2: 多少钱？
1: 不要钱，随便拿吧。
2: 你是觉得我没钱吗？

0: 你要钱，给你钱，
1: 谢谢。
0: 找钱，
2: 我的钱。哎呀，
0: 卖苹果不收钱，收了钱你都不找钱，你还打钱呢？行了，你就让他先。
2: 我一会儿再说你的问题。
0: 啊，
2: 怎么了？
0: 刚才那段戏语法海，我觉得还是有点差。

0: 我来给你道喜来了！哎呀，啥喜呀？你们家公子王王被征上兵了！啊，啥？你看看，哎，
1: 高兴啊！
2: 这叫啥高兴啊？
0: 杨组长，你说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1: 孙司令知道吧？
3: 炸开黄陵卖宝贝，发了大财，招兵买马，抗日杀敌。
0: 不是说二丁仇姨独自不当兵吗？你家又不是独子，
4: 我就王毛一个儿子，
0: 户籍证明上可写的清清楚楚。长子王一毛，次子王毛，
4: 俩。
3: 你看你给老大起这名王一毛，一毛不拔，老别一。
4: 哎呀，老大。
3: 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我是卖老大的时候捡的钩绳，这你不是不知道，这可不能算。
4: 我知道，那县上不知道啊。你当初为啥不销户？
0: 我
4: 你
3: 不销户，那就是想占政府便宜。这回好了，摊上大事了，国府二丁抽一，你家摊一个，
4: 只能是王莽。哎呀，
0: 你说啥嘞？高一上第一句儿个。哎呀，
4: 老天爷呀！
0: 叫咱王茂跟着孙司令去大日本来。
5: 三儿啊，你王茂弟啥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心里头不透亮，才能上战场呢。就
0: 是啊，不会打仗还能不会当枪子儿了？嗯，你，三儿。
1: 哎，不是，杨所长，杨所长，你能说上话，咱又是多年的好邻居、好街坊，不是？邻居啥用？你又不是我老丈人。
5: 杨所长说了，这次招兵要当黑老包，公事公办，除非信儿出面。这事
0: 放屁！
1: 我没说啊。
0: 这样，我出钱。
4: 你这啥意思啊？他想买通我？哎，可不是，可不是。这回政府只要人不要钱。
0: 哎，我还是那句话，你又不是我老丈人。老丈人可不能乱叫。回去。
1: 是老丈人不能随便乱叫啊！走，这马上过年了，我就不多做了，我就不做了。初九报到，集合开拔。孙司令这日子选的好，有讲究，三六九往外走，准备后事吧。啊，不是，准备后面的事吧。
5: 好好准备啊，
0: 杨所长，
4: 你再给说说。
5: 杏儿，回来了。本次征兵，王毛在侧，初九当天必须报到。孙司令有令，不到的，按破坏抗战论处，格杀勿论。

0: 杨所长要走了，送一下。杨所长要走了，送一下。杨所长要走了，送一下。杨所长要走了，送一下。哎，杏儿，杏儿，杏儿，杏儿，魁梧农啥的，杨所长要走了，送送啊，送送送送。
1: 妈，现在身板的越来越魁梧了。 这身材，这骨量，哎呀，这穿上军装扛上机枪，要不了3-5年，我跟你说，混个排长、旅长当当没问题。光宗耀祖，保重别忘了你三哥啊！
2: 你说的是啥呀？
0: 啥？
2: 你真上兵了？
1: 当兵打日本？谁是日本？那小翠儿去不去？
0: 小翠儿不去，小翠儿是我妹妹。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枪子儿乱飞。
2: 那谁舍得让自己家亲人去当兵？不是，不是往死里送吗？哎，会来。你这
3: 爹，那小翠儿得跟我去呀。
2: 乖，你跟小翠儿都不去，找奶娘吃红萝卜去，快去。
4: 娘，我吃红萝卜。
2: 送送，送送杨所长。
3: 不用了，送。我再说最后一遍，初九当天必须到，不到的军法论处，格杀勿论。慢点儿，
2: 杏儿，你说说你这是弄啥的？毛毛是你的亲弟弟，一奈同胞。
1: 因为你亲弟弟，你给他个后脸，你能咋着？能撕是能撕不？
5: 能。
1: 哥，我看杏儿就一根筋。你闭嘴吧，都赖你。
5: 我又错了，话赶话往上顶，顶满格，现在好了，顶上去下不来了。
1: 你就跟着霍霍稀泥，打打掩护，我爬上去，你得给我递个梯子，我得能下来呀。
5: 我不是怕说错话吗？
1: 我又不是真想让王毛去当兵，他当兵就是死路一条，他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现在好了，弄成这样，怎么办？
6: 哥，既然杏儿不喜欢你，老王吉这么多姑娘，走过穿绿的，来个穿红的，
1: 呸呸呸呸呸！我就娶杏儿，除了杏儿谁也不娶。把名单放好，过两天我接着催。

0: 晚才回来呀？快点儿，奶奶。夏，你狗生哥回来了，快起来。
1: 这棉裤咋了？
2: 踩水也冻上了。
3: 苹果没丢吧？
1: 哎呀，你就知道你的苹果。
3: 你知道啥？棉裤湿了还能靠干，苹果丢了可找不着了。
1: 说的啥话？
2: 不碍事儿，脱下来烤烤就中。
0: 娘，您叫我。
1: 啊，快把火升上，饺子热上。
2: 干娘，杏咋了？哭了。
1: 杨三儿来送信，说让你王毛弟去当兵。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湾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村里上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找找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成，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

0: 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2: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2: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0: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3: 样板层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是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0: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

0: 和我们的施工同志在现场是不是有默契，和我们的施工同志在现场是不是有紧密的配合。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可能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的晚上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
1: 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和我们的施工同志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在推进和实施。
2: 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个到5个小时顶一次。
0: 对。
3: 哦，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1: 哦，切掉了。
3: 钢
1: 平台，对，
3: 钢
1: 平台外框一片。
3: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 行控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墩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了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3: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墩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墩的顶升计划。
1: 目前咱们这一块
3: 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师，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4: 我们这会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啊，咱们这个中国墩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5: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汇签表，对啊，咱们提前处理，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吧，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3: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21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5: 消防消降是否已经完毕？消降是否已经完毕？89组消降完毕。建筑支撑组支撑组消降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4: 支撑组所有消降完毕。
5: 收到。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4: 一体化组消降完毕，塔基一体化组消降完毕。
5: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3: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1: 每个中国墩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
5: 见证了中国墩的一步步建成。曾部是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收到，收到。
1: 因为我是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墩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墩一步一步、1点1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3: 中国墩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1: 你选什么？
4: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5: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7: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来，两路来这里找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

0: 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收藏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

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利，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0: 吃饺子了。
1: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0: 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

0: 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装，携手同行。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

0: 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说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去哪儿了？搞钱去了。你该不会是出卖色相去了吧？出卖什么色相？我去找王主任去了。我找他帮忙，让他帮忙介绍几家医药公司。这次一定把他们拿下。那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你呀，赶紧把数据录入完，回家好好洗个澡，睡一觉。
1: 那我就赶紧把它录完，我就回家了。

0: 根据我们这三年以来的动物实验，基因编辑技术阻断突变的亨廷顿舞蹈症基因，目前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CRISPR-Cas9 靶向剪切 DNA 的能力是从细菌的进化当中而来的。该系统呢，使用一种被称为引导 RNA 的短序列 RNA， 它可以与互补的 DNA 序列进行配对。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通过设计合适的引导 RNA 序列来瞄准几乎所有的基因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成功的结合 Cas9 以及 RNA 的序列，阻断了 DNA 的序列。那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动物实验证明了该方法并不会产生基因编辑的脱靶效应以及其他等等等等不良的副作用。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等待临床实验的审批通过。谢谢。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听我的汇报总结，谢谢。
1: 还在忙呢。
2: 嗯。喂，哎，我刚洗的水果，你自己吃啊。啊。
3: 给我朋友圈点赞。
1: 哇，都快过年了。
2: 怎么样，伟安？想好了吗？

0: 跟我一起回家。这不是天天都回家的吗？
1: 我说的是，跟我一起回家看爷爷。但是过年
0: 我得回家，我要是不回去，我妈一个人多孤单。
1: 爷爷想见你很久了，你忍心让他失望。
0: 道德绑架我，我才不会上当。
1: 我要是不绑架你，我怎么跟爷爷交代啊？
0: 这样好不好？
2: 我们各回各家，你回爷爷家，我回我妈家。等到节后我去拜访爷爷，怎么样？好吧。哦哦，好，好，好，我知道了，小静，谢谢你啊，也辛苦你了，啊。
0: 怎么样，妈？明天咱们什么时候去接姑姑？
2: 你姑姑说，她想留在疗养院过年。啊？
3: 为什么呀？就是照顾你姑姑的那个护工小静，刚才打电话过来说，说是疗养院今年要举办一场新年音乐会，你姑姑呢想留下来跟大家一起听音乐。
2: 但毕竟是过年，一家人还是得在一起吧。哎呀，
3: 是啊，我也问了，但是你姑姑坚持要留在疗养院。要不这样，过完年咱俩去看她啊。
2: 只能这样了。

0: 不好选吧？哎呦，爷爷，您吓死我了！我以为您都睡了呢。躺下了我，这监控警报一直响嘛，我正要报警，一看，哎，原来是你这个偷花小贼。
1: 什么偷花小贼呀？
0: 祥爷爷，既然您都起来了，您跟我说说呗，您这么多花，哪一盆最好呀？
1: 送给谁啊？送给女朋友是吧？
0: 送给女朋友当然是送鲜花了。
1: 肯定是送给长辈才送盆栽啊！这个可……
0: 不行，破月季趁早别拿，拿了也白拿，
1: 办不成事儿。那办不成事儿可不行，我得一举拿下。不要它。
0: 哎，这个呢？这个挺特别的哈。
1: 不行，
0: 路边花坛上有的是，不值钱。
1: 也不行。
0: 我看着都挺好的呀，爷爷。哎，告诉爷爷，大半夜到爷爷这儿偷花儿，到底送给谁？说出来爷爷帮你。
1: 不行，爷爷这忙您真帮不上。哎，
0: 这个可以啊。
1: 哎，
0: 这别打，
1: 这不行，这太单一，他拿不出手，他不喜庆。
0: 你这个，这样，爷爷给你选这个。
1: 红鹅掌啊，又好养又喜庆。哎，不对，这个一定很名贵，您的表情都把您给出卖了，哎，是不是？它就是，这是原生的蝴蝶兰，贵倒也不算很贵，但是它每一株都是独一无二的。哎，
0: 蝴蝶兰啊，
1: 哎，
0: 那这个好啊，那就它了。
1: 哎呦，我这个嘿，丢丢，
0: 哎呀，
1: 这个好。
0: 行，就他了。那我走了，爷爷。
1: 爷爷，等会儿，我还没同意呢。你到底送给谁啊？行，我跟您说吧。本来呢，我今年是打算把维安接回家，咱们一起过年。但是，他爸爸去世的早，妈妈一个人在家，我就想着去他家，跟他们一起过，给他一个惊喜。但是我不能空着手去啊。我想着，您这儿栽了这么多花。 就选一盆给他送过去，嗯，这不这盆叫蝴蝶兰，正好他妈妈的名字当中也有一个兰字，所以啊，这不就是命运的安排吗？
0: 哦，原来是送给未来的丈母娘啊，早。

0: 说呀，爷爷把半个花卉市场给他搬过来。那倒不用爷爷，
1: 就他，他最好了。行了，那我走了。等会儿，兰花你拿走了。嗯，什么时候把孙媳妇带回来，爷爷瞧瞧啊？
0: 那就得看爷爷您这盆兰花功效如何了。如果功效好的话，我大年初一就把它给您带回来。
1: 啊，大年初一？嗯，你不在家陪爷爷过年了？
2: 那爷爷在家有什么意思啊？哎，要不然我给你一块到他家去过年，
0: 那怎么行呢？爷爷，不合适不合适，我都是厚着脸皮过去的，您再过去，这算怎么个意思啊？是不是？哎，行了行了，爷爷，您快回屋睡觉吧。啊，等我的好消息，好吧？我先走了，晚安。我走了，
3: 谢谢爷爷啊，
4: 快睡了。
0: 臭小子，不带我去！谁呀？来了来了啊！哎呦，小姑，是我。哎呦，
5: 这大除夕的这么早啊？
0: 新年好呀！这花送给你，
5: 这么漂亮哎！
0: 你看放哪儿？放茶几上。
5: 放这放这。这是你买的？
0: 不是，这花啊，是我爷爷精心栽培的。我爷爷他养了很多花。 我就挑了这一盆最好看的，你看，我爷爷他那个心疼的样子，我估计这花还是很稀有的。这不正好，您名字当中也有一个"兰"字吗？我觉得您就像这兰花一样又漂亮又美丽。哎呦，
5: 小姑，你可太会说话了！小姑啊，你也帮我好好谢谢爷爷啊！
0: 好的，好的。
5: 哎呦，
0: 对了，阿姨。
5: 其实今天我不光是来给您送花的，我还是来和您一起过年的。您不会不欢迎我吧？怎么会呢？欢迎欢迎！
0: 那就好。啊，
5: 小顾来了，你快出来出来！
0: 他过年的，你怎么来我家了？你不跟我一起回家和爷爷一起过，那我就回家和你一起过了。
5: 什么回家？是你来我家好不好？
0: 这不都是一个意思吗？反正将来都是我丈母娘家。行行行，你们俩就聊啊，我把这个水果收拾收拾。当心沉啊！哎呀，你们俩，我拿得了。
5: 在我家过年，那爷爷他们怎么办？
6: 我就想和你一起过年。妈啊，今天脏活累活都得归你整干。
5: 不许白蹭我们家爷爷饭。没事，阿姨，有什么事儿你就叫我啊，包在我身上。包在你身上。
0: 小顾，我自己来就行。没事儿。
5: 哎，谁呀？来了啊！哎，您是啊？
1: 我是云峥的爷爷。
5: 哎，小顾。
0: 爷爷。
1: 您怎么来了？哎呦，快请进，请进！来来来，哎呀，你第一次到人家过年，我怕你考虑不周啊。我怎么会不周呢？
0: 您问阿姨，我给阿姨送了您栽培的兰花，还去那个进口超市买了最大的水果礼盒。
1: 你看，果然不周。啊，
0: 这是我们家小孙阿姨，让她到厨房帮个忙。
5: 哎呦，
1: 您请。
5: 好，那我做饭去了。
1: 太客气了，谢谢。这个是滋补的海参和燕窝。 这的鲍鱼和瑶柱呢，放在粥里特别提鲜，请您笑纳。哎呦，
5: 您太客气了。
0: 云峥在这儿给你添麻烦了。
5: 没有添麻烦。
1: 我也要给你添麻烦了。
5: 啊，不麻烦不麻烦，过年嘛，人越多越热闹。
0: 是是是是。
5: 爷爷，那您先请坐啊。
0: 哎，好好，谢谢谢谢，您过来。好，
5: 终于知道那响声。哎，你快点泡点茶啊。
1: 做爷爷，这不就是那兰花吗？我问你，您不会也要在苏然家过年吧？
6: 怕什么？反正早晚都是亲家，我提前来演练演练。
1: 你不在家，我跟他们仨儿子过年，没什么意思。
5: 我说啥来着？还是跟您最亲。
6: 爷爷，哎，来来来，喝茶。
1: 谢谢。
6: 新年快乐啊！
1: 新年快乐，
6: 谢谢你啊。那我先去帮忙。
1: 哎，
6: 你陪爷爷。
1: 好好。

0: 圆圆还是可爱吧。
1: 赵叔叔，老赵啊！哎呦，你怎么来了呀？
2: 大清早啊，我去菜场蹲了条鱼，有大鱼新鲜。我琢磨着年年有余，你肯定喜欢。
1: 谢谢你啊，赵叔叔。
2: 美兰，
1: 你这身衣裳真好看。
2: 啊，今天不是过节吗？我就随便收拾收拾。
1: 来来来，快请进，坐。
2: 我就来送个鱼。你赵叔叔，孩子们都在国外，你是不是还得回去跟他们视频啊？
1: 啊，
2: 啊？
1: 啊？
3: 哦，是，那我先走了。那怎么行啊，赵叔叔？哪有一个人过年呢？你说是吧？留下我们家一起过年，人多热闹。
2: 要不你就听安安的。
1: 哎，好好好。
3: 进来吧，
4: 我是鲨鱼。哎，好，这是小顾，这是维安的男朋友，那位呢是小顾的爷爷。
3: 你好，你好。
4: 哦，
3: 这位是美兰姐的，朋友。
4: 啊，对对对对，朋友。
3: 叔叔好。
4: 啊，你好。
3: 我来帮您拿吧。
4: 没事没事，帮您拿。
3: 这鱼待会儿就让孙阿姨去做吧，大过年的，要不然咱们待会儿一起打个牌，
4: 好啊，好长时间没有一起打牌了。哦，
5: 爷爷喜欢打牌啊。
3: 对，
4: 好，好，好。
6: 三太对。
7: 哎，你不能出这个，你出这个，你待会儿怎么？
4: 小声给我看牌。
3: 真是嫁出去的孙子泼出去的水。
4: 哎呀，
3: 好好好，我帮您看看，我帮您看看。
7: 三个亲儿，再一块馍。不要。又不要。这把我爸是地主，我们仨是一对，
8: 管不了啊。
7: 还是管不上。我管。嗯，人三代一对儿，你这一个八一个九。
8: 哎呦啊！好好的一对儿，千万要抓牢啊，千万不能给他们拆散了。
7: 爷爷啊，我觉得你这把当地主啊，又危险了。人岁数大了，眼神不好，脑子也不够用。一下午就我输的多，
4: 这把我帮您看着，一定赢，是吧？这把我爷爷一定赢。
8: 对对，
4: 肯定能赢。
7: 三四五六七，哟，
8: 那么巧啊？
7: 不要过，
8: 咱们输了，
7: 三个八两个四。
4: 哎呦，
7: 哇，
6: 来了来了，我也可以要不了了。
7: 啊，过过过。
8: 我要两，我也要两，那我赢了，
7: 这箱，
6: 哇，赢了赢了赢了，太棒了！
9: 先生，您订的3888的新春套餐现在上吗？
10: 上啊。
6: 好嘞，经理，我们就三个人，能不能换成1888的套餐？
9: 不好意思，女士，菜品当天无法修改。
8: 我们就要这3888是吧？换什么换呢？赶紧上菜！
9: 好嘞。
8: 老杜，大过年的你就别赌气了。云峥从来就没跟咱们一起过过年，
9: 老爷子从来就不来吧。毕竟我们一家三口才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其他人都跟我们不是一条心。
11: 你哪儿那么多话？
12: 妈，您不用粉饰太平，貌合神离，说成相亲相爱。三个人吃年夜饭确实没什么意思。我公司还有事儿，
8: 先走了。
6: 运城。

0: 叔叔阿姨，新年好！我是咱家男朋友方便凡，能在这个新春佳节和叔叔阿姨一起跨年，我荣幸至极。叔叔阿姨，到了吧？我在窗户上都看见你了，摇头晃脑的干嘛呢？赶紧上来！
1: 姑姑，基因编辑治疗的临床试验还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对被试的日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你
2: 有自己的流程跟制度，我呢希望朱医生能多拿出一些诚意来，这样我好拿去内部立项。
3: 李总，您指的诚意是？
1: 比如说你们在动物实验阶段采用的核心技术是什么？
2: 李总，您应该知道，研究成果在正式发表前，重要的核心技术以及试验流程，还有数据信息等一系列都是科研机密。这些我都明白，只是公司现在投资项目非常谨慎，立项需要更多的筹码进行加持。如果说没有这些材料的情况下，我怕不敢保证内部能顺利的过会。

0: 李总，我们这款治疗亨廷顿舞蹈症的脑起搏器，未来的售价将在30万到50万，利润率在70%以上。如果您现在还没有确切的合作意向的话，我想我们或许不用聊了。
1: 哎，顾医生，你别着急啊。你们的这个脑起搏器，既然这么有市场前景，我们肯定要跟下去。
0: 你到底是不是医疗公司的人？我的项目计划书你到底有没有看？这我肯定看过，肯定看过。
1: 不好意思，李总，我还有事，恕不奉陪。
0: 哎，顾医生。
1: 林小姐，一丁点情报都套不到，还有脸跟我要钱？其实前面挺顺利的，我也不知道哪句话说错了，他突然就起疑心了。
0: 你说了什么呀？
1: 这个顾云正跟我说，他们研究的什么脑起搏器，将来能卖个好价钱，不缺投资，差点走了。
2: 蠢货，他研究的是药，不是起搏器。
0: 就是个老狐狸啊！防备心这么重，顾医生，
3: 怎么样？同源药业愿意投资我吗？
0: 那个李总根本就不是同源药业的，他是温染派来的托，想要偷我们的方案。
3: 那你给他们了没？
0: 当然没有。
3: 我实穿了那个人的身份，终止了谈判。那就好。这个温染怎么连骗方案的事情都做出来啊？他到底想干什么？
0: 我猜他们是突破不了技术壁垒，毕竟那个方案是当年贺晓光偷我的，他根本就没有能力推进。
3: 那资金的事情怎么办？我们没有时间等下去了。我去看了姑姑。
0: 姑姑说，她愿意当我们的背试。你同意了？
3: 当然没有了，她已经经历过两次动脉瘤破裂了，这一次无论如何都要等到临床试验全部完成，验证了安全性和有效性才能给她用。
0: 只是我怕姑姑等不了。伟安，不管怎么说，资金的问题我一定会尽快解决。咱们那么难的实验都做出来了，我就不相信。 会卡在钱上。
4: 哎，徐总。

0: 你好，我是顾云峥。那个，我们的项目资料您这边看过了是吧？
1: 对对对，亨廷顿舞蹈症。
0: 哎喂，张总，哎肖总，请问是美亚博泰的杨总是吧？
1: 对，我是华人的顾云峥。
0: 资金的事情，喂，对，亨廷顿舞蹈症。喂，上次不是说内部已经审阅了我们的项目资料吗？喂。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与百官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来自全区各街道社区及退教分会的24支代表队，共100多名老年运动员参加。
1: 上午8:10，交流活动在上虞区健身中心棋牌球场开启。赛场之内秋雨微凉，气氛热烈。参赛的老年选手们个个精神矍铄，身姿矫健。跌打球赛场中，选手挥拍轻盈灵动，起落节奏明快。小球在场中来回穿梭，清脆作响。选手们脚步灵活，动作娴熟利落。
2: 都求比拼现场，选手凝神聚力，稳妥稳投，精准把控力度与角度，稳稳完成投球达标动作。我参加这个活动了，已经十个年头了。因为这个运动啦，对我老年人那个身心啦健康，同来各种个那个哈个精神面貌啊，都提升了。因为你在家里。 不动要生病的，这样出来我从来不生病，觉得这个活动太好了。这是我们现在呢是一年一次，希望呢以后多每年啦最好这两三次给我搞一下。我们很喜欢这样的运动，很喜欢这样的活动。为了贴合老年群体运动特征，此次活动创新了达标选手均可获奖励。
3: 团体奖项以队伍整体参与、整体达标情况综合评定，充分体现重在参与、乐享健康的全民健身理念，极大激发老年群体运动热情。
4: 我们只要考虑到老年人了对这项活动呢重在参与，然后呢降低他的竞技性，让他们能够放松心态、快乐的在这个活动当中体现老有所乐、老有所养，放松心态参加活动。
1: 选手们以赛会友、切磋交流，尽显老有所乐、老有所见的精神风貌。最终，星光社区等10支代表队获优胜奖，其余队伍获评优秀奖，有效丰富了辖区老年文体生活，营造浓厚全民健身氛围。
5: 我们百官街道呢，对于老年人的体育活动呢，向来是十分支持的。无论是以前的全民，那个运动会，还是呢我们平时体携老年体携组织的活动，我们百官街道呢，都积极参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打算呢，在利用这个第18个全民健身日，百官街道呢还会推推呢适龄农民运动会的活动。那么也欢迎广大的老年朋友呢踊跃报名，积极参加。
6: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
7: 生活在曹娥庙附近，就是看到13弄古街有着深厚的孝德文化，但是缺少了年轻人喜欢的消费场景，就想着用咖啡做载体，让传统文化变得更接地气。
6: 庙咖主打咖啡加祈福加游园模式，推出9.9元好运福包，内含咖啡、祈福箱和鱼食，串联起古街游走动线。同时，门店研发孝运拿铁、椰青美式等。

0: 特调饮品，将上虞孝德文化与越窑青瓷元素融入其中，让消费者在品味咖啡的同时感受本土文化底蕴。
1: 我们不仅是一家咖啡店，更想做古街的文旅体验枢纽，平时也会通过短视频来分享店铺的日常，也会给大家分享十三弄美好的风景，还有精彩的演出，也会联动街区商户做联动活动，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古街，让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散发活力。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我们来到十三弄，觉得特别有意义。
0: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王悦报道。
2: 接下来关注一组商贸资讯，一起来了解一下近期省内及绍兴市的商贸动态。
3: 浙江七月社零数据出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浙江省七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01.4亿元，同比增长0.2%。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智能穿戴设备、智能手机、化妆品零售额涨幅显著，粮油食品、日用品等刚需商品销售平稳上涨。一至七月，全省社零累计2.26万亿元，同比上涨2.6%。全省商务系统将继续落地暑期消费季首发经济等活动，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稳住省内商贸市场回暖势头。绍兴举办全市出口管制合规宣贯会，护航外贸企业稳健发展。绍兴市商务局举办2026年出口管制宣贯专题活动，各区县商务主管部门及150余家重点外贸企业代表参会。会议解读出口管制法律法规，剖析外贸经营当中常见的合规风险点，指导纺织、机电等迈向型企业建立内部合规管理制度。下一步，商务部门将持续开展企业合规帮扶，定期推送风险预警信息，筑牢绍兴外贸商贸企业跨境经营安全防线。绍兴“属于我老字号”促消费活动上线，热力地图引导商贸打卡。绍兴正式推出老字号专项促消费行动，发布全域老字号打卡热力地图，串联全市多家百年商贸字号经营数据
4: 评估系统，比如我们的心脏显微镜，也就是我们的经食道超声，可以精准地探测左
5: 为等候区域存在空间不足、布局不合理、人流混杂等问题，超声医学中心搬迁后人性化。

0: 哎
1: 来了，
2: 请开门。
1: 嗯，爷爷，孙阿姨，
0: 哎，
1: 你们怎么来了？
3: 臭小子不欢迎啊！
1: 欢迎欢迎，
4: 我来。
0: 老爷子，您的东西放这儿了，我就先回去了。
3: 谢谢啊，
0: 客气了。
5: 爷爷，
1: 爷爷，你怎么把行李都带来了？
3: 我呢，把那幢老宅卖了，在乡下呢，我又买了个房子。
1: 爷爷。您那老宅怎么能卖呢？您在那儿住了几十年呀？
3: 我郑重地宣布啊，我是你们这个项目的最大投资人。我要投资大项目，卖套房子有什么呀？啊，破屋一栋，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1: 爷爷，就算卖房子这么大的事情，至少得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呀。
3: 我卖房子管你什么事儿啊？我把钱交给小王了，够你们俩折腾几年的。你们可努把力，给我研究出成果来，别让爷爷的钱打水漂，知道吗？
5: 爷爷，
3: 别跟我客气，给爷爷倒杯热茶去。
5: 好嘞。
3: 小张啊，我住哪儿啊？
1: 你都搬过来了，肯定是住主卧呀。
3: 再给我腾个柜子挂西装。
1: 没问题。

0: 你醒了，你怎么找我？
1: 怕吵到你，才6点多。
0: 昨天晚上有没有气到你？
1: 有，我紧紧的把你抱着，才没有掉到地上去。
2: 云正，小苏吃早饭了。
1: 别理他，
2: 赶紧的，今天我亲自下厨，让你们俩好好补补身体。
0: 来啦。
2: 来啦。
3: 哎呀，营养早餐。
0: 谢谢爷爷。
3: 这是黑豆糙米粥，这个是啊红枣莲子羹，这个鸽子汤，都是大补。
1: 这是鸽子汤啊，爷爷。哎，你在这个鸽子汤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啊？为什么闻上去奇奇怪怪的？
3: 我放了灵芝和野山参，特别有营养。我是跟小孙阿姨特别学的。
0: 您不用那么辛苦的，我们平时早上便把一些包子、馒头什么的。
1: 就是。
0: 而且我们院有食堂。哎呀，
3: 食堂的饭怎么吃啊？哪有我这个有营养啊？
1: 爷爷，我们知道您是好意，但是。您这些该不会是什么黑暗料理吧？
3: 我算明白了，爷爷岁数大了，起了个大早给你们熬的营养早餐，你们都不爱吃。
0: 谁说的？我喝。
3: 好喝吗？
0: 好喝，特别好喝。
3: 枣泥糕，来尝尝这个。
0: 好嘞，
1: 爷爷，你看我也喝。
3: 喝。
1: 嗯，好喝，
3: 好喝，好。爷爷天天给你们做。嗯。

0: 这个是我们公司最新研发的亨廷顿舞蹈症的特效药。药，我要。
1: 但是虎哥，以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已经不能再继续食药了。我特别能理解。
0: 像你现在这样，手脚不听使唤，现在更想得到一种解脱吧。现在这个药呢，正在招募被试阶段，正好有几个名额。虎哥，我不逼您，您自己做决定。
2: Thank you.

0: 是啊。吃啊，快吃。
1: 圆。

0: 文恩，你流鼻血了！爷爷，你不要再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维安吃了，他都上火了。哎，
1: 我那可是最好最贵的食材呀，我想跟你们俩补补身体，
0: 又不是熬给维安一个人吃的，
1: 可是你不吃啊。 幸好我没吃，要不然现在牙床疼痛、嘴巴鼻子全烂的人就是我了。
0: 这么严重啊？可不是嘛。爷爷啊，您说说您，您对维安好，也得有个度是不是？那些个什么枸杞、山参、红枣、桂圆，这些东西连着吃一个月，那什么样的身体也都受不了呀。爷爷今天早上下料猛了点儿。
2: 我不是怕来不及吗？爷爷，维安他离发病还远着呢，但是您要是再这样用力过度的话，就是您把他早早的送走了。我是说怕我自己来不及。爷爷什么岁数了？能活多久？谁知道啊？我呀。
1: 不求四世同堂，最起码你们俩这个恋爱长跑，我得看到终点吧。
0: 您说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您这身子骨硬朗着呢，以后重孙还指着您去接送呢。哎，孩子一定要交给我啊，我保证将来医学博士打底。
1: 对了，爷爷，您乡下那个房子。 如果一下子搬过去，您能习惯？
2: 你放心，那地方空气好，又适合种花儿。哎，你们上你们的班，这事儿别操心。记住了，把那药尽快给我研制出来，别浪费我这个最大。

0: 你确定你买的这是橙子吗？你不觉得它长得像柠檬吗？嗯，
1: 回来了。
2: 品种不一样，好着呢。
3: 喂。
0: 怎么了？
3: 你姑姑出事了。
4: 请开。
0: 喂，爷爷，我出去一趟。
3: 我姑姑怎么样？
5: 刚送进手术室。
0: 喂，等我。患者情况怎么样？
5: 患者刚送上救护车就发生了脑疝，120送到医院就陷入了重度昏迷。头部 CT 的检查结果是蛛网膜下腔出血。
0: 快！
6: 患者心脏停搏，血氧饱和度62。
0: 1毫克肾上腺素进退。除颤仪，200强。
6: 充电完成。
0: 300强。
6: 充电完成。
0: 360焦，
6: 充电完成。

0: 患者苏媛，死亡时间23:48。怎么样？
1: 姑姑蛛网膜下腔出血，发生了严重的失常。小老板都没有来得及开颅，他就不行了。

不不不。

0: 你去休息一会儿。
1: 苏小姐，苏阿姨让我把这份文件交给您。

苏小姐，请您节哀。苏阿姨说过，她很恨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但如果这副身体能为医学做贡献，她也觉得心满意足。

0: 小静，你知道姑姑吃的这个药是什么吗？
1: 我不太清楚，这不是我们给她吃的药。
0: 那最近还有其他人来过吗？
1: 结婚的杜先生来过。

0: 杜一成，你给我姑姑吃的什么药？我要你在说什么？难道不是你给我姑姑的吗？我姑姑受了那么多苦，你为什么要折磨她？伟安，这当中应该有什么误会。我虽然在为你研究亨廷顿舞蹈症的药，可是 HTQ40 也一直没法突破血脑屏障，我也很焦虑。怎么可能？
1: 文成，真恐怖。
2: 吴总，
3: 怎么了？
2: 苏渊吃了一个多月新药，死了。
3: 新药还没有通过审批呀。
2: 如果被媒体知道我们地下临床实验死了人，我们谁都脱不了干系的。
0: 听好了，封锁消息，这件事情除了你知我知，不许第三个人知道。

0: 这人呐，生前再喜欢的东西，走的时候都带不走啊。阿姨，啊，我先把这一箱搬出去。啊，好好。啊，没事吧？
1: 怎么了，伟安？没睡好，没打稳。哎呦，
0: 不会是低血糖了吧？先别收拾了，咱们吃东西啊！哎，小郭，要不这样，咱们先把东西往车里先放。来。

杜总，关于网络传言，结婚医药公司研发的亨廷顿舞蹈症患者新药，引发患者意外死亡。

0: 小老板，我联系了100多个亨廷顿舞蹈症的患者，他们都不愿意试药，我们连临床的8个被试都招不满。
1: 亨廷顿舞蹈症本来就是谋划商贸升级方案。绍兴成功获批国家级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我市将依托，
2: 它将万里山河藏于方寸之间，让阅读与自然人文温柔相遇。 大家好，而我们店里融入了很多中国国家地理的山河、自然、人文主题因素。大家来这里不只是安静的看书，也可以喝一杯咖啡，慢慢逛，沉浸式感受山川湖海的人文氛围。对市民和游客来说，这里更像是一个可以放松、治愈、感受人文气息的城市公共空间。 一楼是偏向人文休闲、地理主题阅读和轻社交，适合年轻人打卡、休闲、静心阅读。二楼我们专门打造了安静的亲子阅读区域，就是为了给小朋友提供一个安静、舒适、有氛围的读书环境。我们想让大家不用远行，在城市里就能触摸山河人文。不管是大人休闲放松，还是孩子沉浸式阅读美育，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寸天地。 这也是我们门店一直想传递的初心。一半是青年松弛的人文休闲，一半是孩童纯粹的书香成长。曼都理想谷用心打造全龄友好的阅读空间，让书香覆盖每一个年龄段，让人文美育融入城市日常，不必奔赴远方。在这一方方寸天地，便能以书为舟，遍览山河万象。
3: 我们也希望未来能通过更多的读书分享、人文美育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这里，在书香里遇见山河，在方寸之间读懂理想。
4: 我们热烈祝贺绍兴产学研资扶贫产地直销旗舰店盛大开业！产业大旗，商誉兴隆。
5: 大家好，我叫菲菲，来自上虞永和。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第12年了，一开始选择。

0: 被拒绝，但是我当时觉得被拒绝是应该的，人家愿意相信我，认识我，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就以这样的心态，然后跑了差不多一年，然后有了这些客户基础，然后我就很用心的去把这些客户维护好。结果这些客户呢，他们被我的真诚给感动，就给我链接了很多他们身边的朋友啊。也正是他们的这一份对我的信任，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跟坚持。疫情的时候，我就又回到上虞，然后就选择上虞重新开始，然后就选择了开滋补品燕窝养生店，然后一步一个脚印。
1: 祝长子宴开业大吉！耶！
0: 一般每年的五月份，我都会去西藏。就算高反我也很开心很幸运，因为我能把一个好的一个新鲜虫草带给身边信任我的朋友。然后我每天都会自己亲自盯品质，然后去草民那边把虫草收过来，然后给它刷干净，然后再给它锁鲜包装，然后再顺丰快递到一些信任我的朋友啊客户身上。然后每天也会忙到凌晨一点两点，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让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每年的三月份四月份我也会去马来西亚去印尼去溯源产地，就亲自去盯每一批原料的品质，就挑完毛以后要用放大镜肉眼就看不到那种细毛了才能达到我的要求。因为我觉得燕窝纯净很重要，就绝对是要纯天然、纯净、干净，这个是第一标准。然后原料也很重要，就是要最早的雨季的好的原料，我们都会提前去给它备货，去燕农手上把一些好的原料超轻毛，就毛最少的那种雨季的原料给它收回来，然后再交给一些良心工厂、正规工厂，他们会根据我的要求帮我定制我需要的产品，然后再溯源到我们中国，就一盏一码，每一盏燕窝的生产日期、报关单，全部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我希望门店不仅仅是一个燕窝空间，而是坐落在江边，以东方滋补、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的理念传递给我们上虞本地。然后呢，我更希望大家坐在江边，
2: 我就是都可以在手机上操作，不需要来现场挂号，然后手机上都可以提前挂好号，提前开好单子，走到现场我就可以立马做些检查，非常的方便，然后报告什么都能在手机上自主查看，医生那边也可以直接查看到报告，非常省时也非常方便，我觉得整个过程也比较舒服。
3: 此外，超声医学中心拥有一支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梯队完善的专业医师团队，长期深耕超声影像诊断领域，擅长各类常规及疑难超声病例研判。日常工作中，团队常态化开展集体读片、病例研讨、学术交流，秉持精益求精的放在首位，全面推行一医一患一室诊疗模式，独立封闭的检查诊室搭配高效隔音设计，从问诊、检查到更衣，全流程守护患者个人隐私，杜绝诊疗尴尬，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安心就诊、舒心检查。
4: 我们重心在标准化、精准化开展诊疗工作的同时，始终秉持温情服务的理念，贯穿检查全流程，守护患者就医体验。检查前，医护人员会询问病史，检查的过程中会细致地做好各项检查项目，检查后我们会通俗易懂地解读报告，细致地叮嘱相关的注意事项，全方位地消解患者的紧张与焦虑。同时，我们重心聚焦特殊人群的就医需求，精心打造专属特色诊疗区域，独立静谧的孕妇专属检查区设置在产科门诊，可以方便孕妇，免去她来回奔走，与细微处彰显人文关怀，让各类患者都能够享受到贴心舒心的诊疗服务。
3: 新环境彰显新风貌，新设备赋能新征程，从舒适人性化的就医环境、高精尖的硬件实力，到有温度的贴心诊疗服务，超声医学中心的全方

卫升级，正是医院优化医疗服务、提升诊疗品质的生动实践。未来，中心全体医护人员将以崭新姿态、精湛技术、暖心服务，坚守诊疗初心，深耕超声领域，用专业守护群众健康，用温度抚慰人心，为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灭最有效，一张纸维修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

0: 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的天气可以说是喜怒无常，多云到阴，天气打底，阵雨或雷雨说来就来，局部地区雨势还不小。明天的天气就温柔一些，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出没。五到六号，受今年台风科罗旺外围环流影响，东部地区可能出现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局地雨量较大。请提前做好防范。近期降雨过程较多，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前期累积雨量较大，请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高发区域。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东北风明天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气温在24到31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中华孝德园阵雨25到31度，桃花源阵雨25到31度，富士山阵雨23到29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24到30度，东山湖阵雨24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25到31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24到30度，凤鸣山阵雨23到29度，裘皮城阵雨25到31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25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学习。

0: 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风琴顿来了。嗯，
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4: 妈妈，是小金盾。
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